0: 嗯、我以为可能就100多，狭隘了，太狭隘了。
1: 之前有人都说了，说这个成本它就得达到多少钱、
0: 哦、
1: 如果说你买的安全座椅没有达到这个成本，那可能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它没什么作用呢？
0: 哎，对呀，后面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哦、然后都跟我分析说不同价位它的功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它的材质啦、嗯、
1: 对对对，
0: 它的安全的性能啦、
1: 嗯、
0: 现在还有通风加热通风这个什么，
1: 那其实那些噱头不需要，就有的现在有的
0: 音乐呢，
1: 你比如说大几百或者是1000出头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当年买过三趟安全座椅、
0: 嗯、
1: 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在几个月的时候那会儿小的，
0: 嗯，
1: 后来呢就是6岁以前，后来又12岁以前，
0: 嗯，
1: 那现在到12岁了都放闲鱼上卖了。
0: 我前两天
1: 后面没有人跟上，有朋友跟上就送给朋友了。
0: 前两天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就是说他捡到了一个安全座椅、
1: 嗯、
0: 他不是在路边捡的、
1: 嗯、
0: 他是在一个洗车店、
1: 嗯、
0: 旁边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刚好在洗车，可能家孩子比较大了、
1: 嗯、
0: 就把那个安全座椅
1: 送给你了。
0: 不，他就准备要扔给那个店里、嗯、老板，让老板给他去扔掉了、
1: 嗯、
0: 就不要了，因为孩子可能用了1-2年了、
1: 嗯、
0: 觉得也不需要那个座椅，有的孩子也不愿意坐。
1: 嗯，
0: 然后呢刚好这个大哥呢看到了说、
1: 嗯、
0: 哎我们家孩子需要，你给我们吧，然后他就从那个拿回来了、嗯、
1: 可以的，因为他只要没坏，他其实你回去擦一擦洗一洗都是可以用的，而且这个东西你就过度用那几年就结束了。
0: 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后来我们看了一下他发那个照片啊、
1: 嗯、
0: 就是他其实后排他自己车身已经有一个安全座椅了。
1: 那几个孩子？
0: 一个孩子啊。
1: 那为什么要俩安全座椅？
0: 左边一个座椅、嗯、右边一个座椅。
1: 孩子就是在这坐，去的时候坐这个，回来的时候坐另外一个。
0: 他就说他自己买那个座椅孩子不坐。
1: 哦，
0: 他想换一个别人的来试一试。
1: 哎，我跟你说，之前有家长会说那孩子不愿意坐安全座椅，我跟你说他如果从一开始上车你就说必须坐这儿，他就会养成习惯。
0: 嗯，
1: 你有的不爱坐可能就是你一开始没养成他的习惯，然后你后来给他买他就不坐了、
0: 哦、
1: 你就一开始他上车就是得坐这儿，他就习惯了。
0: 哎妈呀，强硬的，
1: 你就不要让他就养成没有安全座椅的车让他别坐，
0: 嗯，就别出门。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打车的朋友还会自己带安全座椅呢，是不是、
0: 嗯、
1: 也有这可能？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孩子东西都挺贵的啊，这个当然咱们买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
1: 量力而行
0: 啊、
1: 嗯、
0: 但是拍照299这个价格我觉得
1: 还可以，
0: 它不适合孩子，它是成年人的一个肖像照。
1: 嗯，对
0: 对吧，
1: 孩子也可以拍
0: 啊，你孩子也能去啊。
1: 我一直想跟我女儿拍呢，她这不是开学了吗、
0: 哦、那是大孩子。
1: 啊，你说小婴儿那种可能不行、
0: 嗯、或者幼儿园的太小的孩子、
1: 嗯、
0: 我不知道您能，你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应该也可以。
0: 如果想给孩子来拍一下、嗯、你现在回复拍照，
1: 你问问他、
0: 嗯、问问他，他如果能接这个单、
1: 嗯、
0: 说明他们就能拍。
1: 因为你有的小孩呢拍照什么满月照那更贵啊，是不是、
0: 啊、现在可便宜了，
1: 现在可便宜了、嗯、我当年那会儿拍还挺贵呢，都得大几百。
0: 那可能那时候当年的物价不一样吧。
1: 量力而行啊。
0: 嗯。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4，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路段。南二环在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包括反方向，从这个是游西路大桥，还有呢到这个是首山路，双向目前都是有排长队的状态。包括在福湾高架要往南二环方向来行驶，也是整个高架桥上排满了车。三环当中呢，现在从湾边往浦上大桥也是双向繁忙，这个是在主路上都有排队缓行的状态。还有一段呢，在三环的园中胡同要往化工胡同的方向，走走停停，过了化工胡同以后，在快接近国货胡同的位置才能速度有所提升。在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奎普大桥要往奎奇隧道的位置

0: 主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密集，还有现在的游西洲大桥、闽江大桥，由苍山往台江的方向，流量现在降到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二环当中，二环的金金山隧道要往火车站的方向有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月峰高架。稍早之前，这个地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速度明显放缓。那北二环呢，从铜盘高架一直到龙腰高架这一路段也是压力特别大。西二环从陆庄高架、黎明高架还有工业高架也是双向排队缓行。江滨大道还有上渡路、上三路，以及在这个是工业路、杨桥路、巫山西路啊，这个地方的一些接近路口的位置的时候，各位还是要多加耐心，目前需要等灯的时间会稍微偏久一点。早上起来，周一的早高峰，路面真的非常的繁忙，虽然今天天气也挺不错的，但是流量真的太大了，各位还是要提早出门一些。遇到突发信息，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和畅行876取得联系。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6号夜间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6号，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合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这个是德比斯获得了第3名。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7号晚，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绑架风险。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

0: 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1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外地城市啊，下了机场以后可能会打车去酒店、或者是去旅游景区。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相信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呢可能会跟他来聊，或者说他给你介绍一下当地一些特色呀等等。但是最近呢，有执法部门处罚了上百名的关于这个出租车司机群体，原因什么呢？在当地出现了建群甩客抛客的问题
5: 啊！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昨天央视也报道了、关于这个多名旅客在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打车、遭到恶意甩客，有的人上车没几分钟就被要求、你得给我付150块钱的车费
5: 啊？为什么？
4: 你没有不要问
5: 一口价是吗？
4: 对对对。
5: 那为什么不在互联网上打一口价的车呢？还有个平台监管。
4: 然后呢？就是。乘客一般来讲都会拒绝说，那我们不是按表来走吗？
5: 对呀、
4: 或者说你之前给我协商好的价格，
5: 是
4: 你怎么突然一下就要出了这么多的费用呢？
5: 而且司机朋友，现在2026年了，怎么还干出这种事儿呢？
4: 你不是不给我这个车费吗、我要的价格你不给是吧？好、中途给你扔在高速上或者扔在路边。
5: 不是，那我这个可以报警啊。
4: 有人乘车的时候呢，司机说，哎呀，我们这车有故障了，就停在了一个特别偏僻的路段，被迫下车。
5: 后来呢，有记者调查就了解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高峰时段有些司机排队，比如说接乘客，他可能等6到8个小时。所以这机场呢设置了短途票，这司机接到了短途乘客之后，凭票可以缩短下次排队的时间，但是这项政策会被有些司机恶意的利用。
4: 有一些司机呢还专门组建了微信群，这个群主呢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啊，就是接应抛客的司机，安抚旅客，避免被投诉。那么接应的车辆呢会根据行驶里程给出租车司机返利，每单50到80。他可这相当于这一系列的操作可不单纯是我只是狮子大开口要一个价格，然后你这乘客我不给我钱，我也扔在他这是有前后的这个接应
5: 都给你考虑到了，先打你一棍子再给你个甜枣。
4: 是的，那为了规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他们还私自拆卸改装 GPS 定位设备，打印与车牌号不符的发票。目前呢，这个当地的执法部门已经抓到了上百名的违法司机，
5: 这个得处罚。因为我们往往说你下了飞机或下了高铁之后，好多时候你乘坐的这个车辆它也算是城市的文明的一种脸面，那如果刚上来就觉得说这样的情况，你可能会对这个城市或者说对这趟旅行都觉得不是很开心。我在8月份出游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被也不能叫被骗吧，因为自己也不懂，就是你到我在大连的一个莲花山景区，比如说我们走到中途，你再往上走的时候走不上去了，太累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旁边就有车说，那个你坐我们的车，一个人30，我给你拉到山顶，就你直接可以坐缆车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来过这个景区，然后附近呢也没有就是这种就是景区公家的电瓶车没有。然后这个司机又说，你要不就走上去，你可能还得走个半小时到1小时，我开车给你们拉上去啊，就是你们不用走了这段路，因为天很热不想走。我还跟他讲价呢，因为他说一个人30，那一家不是90块钱吗？我说要不就70块钱吧。我想说我也太不敢讲价了，其实你到时候再

0: 给他，那他说那行吧，走吧。然后这个就出现了，五分钟就到了。他开得很慢，我说为什么开这么慢？我想说哦，可能上山，或者说别旁边不有很多登山的人吗？是不是就这个咱们慢一点，安全第一？
1: 嗯，
0: 不是，他是为了拖时间，非常快就到了。然后我就说，他说那这就可以下了。那我第一反应说啊，那我也怪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去查清楚了。那人家人家跟你商量好的价格，我上车你也怪不到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我以为我那我就算了吧，这七十块钱我就当买个吃亏。那咱们就去买那个准备下的那个缆车的票吧。结果到了那儿发现，那个地儿还得再往上爬1500米才能到卖那个缆车，就是卖那个往下就那个票。我这个时候就有点被骗了，就是如果说我给你70块钱，你给我拉到真的是缆车那个地方，那我也就算了。我想说时间短，那但人家也承诺你了，不用你再走了，这也没错。但是呢，他没给我拉到地儿，就五分钟就说就在这儿买，因为那儿很多的游客中心就很像是你要买缆车的地方，他也是一个卖票的，但他不是卖缆车的票。然后我们以为哎到了，那司机马上就走了。我想说哎怎么也不拉个回头客，我想说那是不是他以为七十块钱有点多？然后关键是他根本就没给我拉到地方，我就觉得被骗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既然你说他有一些这个能够有这些黑车揽客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暴露出当地在包括景区啊，他是不是也应该增加一些专门的旅游的一些接驳车辆，能够满足一些游客的这种需求，否则的话怎么可能会存在这种生意呢？
0: 对
1: 吧？对，
0: 但你要么从山脚下往上打，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咱就爬呗，爬一半发现爬不下去了。当然这个后来我想说，那这么多趟旅游，这个可能是哎，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被骗了。这也不能叫被骗吧，也可能说自己那不然为什么有好多的地方他会给你一个标语说不要打黑车。但你说到了那个地方，你要不就往上走，但后来想说那也不能说怪别人家骗，那一个愿打，那咱们就上当呗。但让我生气的点是他没有给我拉到说的那个地方，
1: 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维权受到很大的阻碍嘛。
0: 你找不到他，因为他也是那种上车先给他转钱。
1: 对，这就是黑车有的时候没有保障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去陌生的城市，刚才你说打车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路边揽客的那些车，你的确他可能在资质方面也许可能他不是特别的合规。那作为我们的乘客来说，那你就有很大隐患的。
0: 对，然后平台为什么说有一定保障呢？因为之前有一次打一个平台的车，打到一半他那个是别人把他的车给追尾了，我乘客都没事，因为非常轻的一个刮擦和追尾，然后我们就下车了。下车之后呢，然后那个平台就说发生事故，他第一反应就说那有没有人受伤，我们说没有，就很轻微的一个追尾。那后来呢，那个平台不光是给我们另外派了一辆车，就后来派的那辆车的车钱就免了，还给你发了2张15块钱的券。就你在其他的打车的时候就没有理由的顶15两次。哎，你一下觉得说哦，有个平台或者有这方面的保障还挺好。那如果说没有保障，你可能随便路边打的一辆车，它即便出事故了，你可能当下不用收钱，但你后来你得自己找嘛。所以为什么现在当然现在咱们说出租车它也接入到了某些这个平台上，大家在打车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意勾选，它有很多的出租车来接。但咱们说正规的嘛，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1: 是
0: 你不能出现刚才说新闻当中出现的那个有各种骗，有各种的逃避漏洞，有各种的就是来
1: 还有微信群，
0: 哎，想着法的先骗钱。
1: 对，
0: 这现在2026年，咱说你还敢干这种事儿，一定会被惩罚的。
1: 是的，既然说到车的问题，前两天呢，在江苏苏州哈，有一位胡先生入住了一家酒店，他呢把车就停在了附近的这个地上的停车场，18个小时，停了18个小时，收费多少钱呢？380。380块钱的停车费
0: 啊。
1: 胡先生说，这停车场也没有设置任何的收费告示，离场的时候也没有出具收费的单据，自己呢只能缴费以后离开。他并不清楚这个停车场是否归酒店管辖，酒店说另一个地下车库的收费标准是30块钱12小时，但这笔呢已经产生的停车费，酒店是没有办法来处理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啊，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是一般来讲哈，我们入住一个酒店，你能看得出来的，他是在酒店自己的停车场，
0: 他有的给你免费，
1: 是免费的，但有一些酒店他是在写字楼或者说在一些户外的什么地方，他和别人共用停车场，那有一些酒店是不免停车费的，或者不包这个停车费。
0: 那咱可能在刚入住办理手续的时候再多问一嘴，
1: 一个是问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携程啊、飞猪啊或者任何平台来订酒店的时候，它上面也会提醒，就是上面这个是否有停车，
0: 哎，没错，
1: 停车场的。

0: 这个服务，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喜欢看一些评价嘛、嗯？那评价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说这个问题，
1: 嗯、
0: 说你看这个酒店它不能免费停车、
1: 嗯，
0: 啊，因为我之前入住的几个地方都存在这种类似的问题，就上一次你看我去。

0: 我们说好多地方它是有一个阶梯式的收价，你比如说你刚开始可能一小时或两小时十块钱二块钱，它可能你越往后或后半夜它可能不会按照每小时的标准去收，那这十八小时380这是挺贵的。那这给大家提个醒，以后在入住这种酒店的时候咱们先看一下。但如果它这个如果没有收费标志的话是不是另当别论啊，就是它如果没有任何的收费告示。然后我这回就发现啊，就去了好多的北方的城市，就只能说就是很多城市的停车费很便宜，或者说没有
1: 啊，这个我之前就说过，
0: 是不是？很多北方的城市路边停车是没有密表停车位，就是免费停。那包括有一些，即便是到停车场，可能他们的收费都是3块钱5块钱。然后再对比的话，你就回来觉得说，福州的停车挺贵的。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啊。
1: 是。所以就是咱们还是回到刚才说，如果去外地旅游，或者说关于这个价格，咱自己摸不准。
0: 对。
1: 一个提前了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停车的标志的一些牌子，看有没有这个关于上面的公示。
0: 是、
1: 你说作为一个游客来讲，你说投诉吧，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过来开心玩了，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作日来处理，那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节奏。但是你说不投诉吧，就感觉好像这一趟行程还挺委屈挺憋屈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能有自己收获一个好的心情。
0: 对对对，那有一些咱说吃一堑长一智嘛，是不对。那比如说以后有一些地方都已经告诉你黑车不要打，咱就不要打。那有的时候咱如果租车了到某一个酒店，咱就问一下我们这个停车有没有收费，或者说你收费的话大概一小时多少钱，咱也搞清楚了啊。
1: 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想问问这个，就是平时你看，你上次我记得半个月以前你经常跟我说特别喜欢吃一些生腌类的东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是关于生腌这个东西，我为什么现在就是吃的比较少了呢？我昨天看完了这个新闻以后啊，
0: 就更不敢吃了。
1: 我更不敢吃了
0: 啊。你看告诉我，我也不敢吃了。
1: 这个新闻呢也说到了和吃生腌有关。有一位这个武汉的一位这个是现在应该叫患者了，他呢就是
0: 都已经吃成患者了。
1: 对，他到武汉唯一的叫寄生虫专病诊疗中心，
0: 哎呀，
1: 武汉是金银潭医院来去治疗。他的身上啊，就一开始就有低烧，腹部隐隐作痛，浑身呢又很乏力，然后呢就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精气神也越来越差了。去医院也抽血拍片了，哎，都没查出任何的问题。
0: 那什么原因啊？
1: 也越来越瘦，对吧？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去当地的这个医院一检查，医生也一开始说可能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是这位患者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前两天吃了生鱼片。
0: 哎呀，
1: 就这一句话，医生开始对此产生了警觉，说这样吧，那咱们来验一下这个您的这个粪便。然后呢做粪便过程当中，他需要整个前前后后啊，医生花了3个多小时。一开始验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查不出来。但是医生不甘心，觉得说不可能，如果你吃生鱼片的话，包括你现在身体上这个反应一定是和里面的一些寄生虫有关。于是花了3个多小时又放大镜，然后又过着淘洗沉降，在这个粪便当中终于发现了叫做肝吸虫的虫卵。
0: 哎呀，
1: 其实日常正常的这种就是粗略的检查是查不出来的。他这个当地的这个医生也是花了很大的一个这个精力。
0: 那咱找到了这个根源，咱就可以对症去驱虫。
1: 对，
0: 那找到根源之后呢，哎，对症下药，这个刘先生很快就好了。当然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生腌的确很好吃。第一呢，咱得找到就是比较卫生的店。第二呢，就是咱也别吃太多，量力而行。你包括有一些生腌店，人家就明确说，肠胃敏感或者说这种平时有敏感的朋友，咱就不要去吃这个。好吃是真好吃啊，
1: 是啊，
0: 但是我得控制自己啊。
1: 包括前两天呢，在深圳有一位姑娘也是特别喜欢吃生腌
0: 啊，
1: 跟你一样，什么潮汕的生腌呢、还有鱼生啊。
0: 对，
1: 鱼生我其实也挺爱吃的、
0: 对吗？
1: 但是要控制一下
0: 啊，对，得控制。
1: 她就是吃的6到8月哈、就是6月、7月、8月这3个月，一共吃了17次的生腌
0: 啊，那吃有点多了。那我毕竟2-3个月，我可能就吃那一次，然后全年也就吃个1-2次。
1: 这里包括鱼生，包括什么腌的虾呀、蟹呀，哎，结果没吃多，就是这3个月刚过完，39度高烧，
0: 哎呀，
1: 肌肉乏力，一检查，就是说也是属于患上了叫急性的肝吸虫病。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鱼虾当中里面有这个虫卵，慢慢的 就是进入到身体，当然后面也是进行这个驱虫的治疗。
0: 明白，就是只能说每个人的受体不一样。

0: 一样，他有的人吃了没事儿，有的人可能就倒霉刚好有事儿。那医生也提醒说，哪怕咱们就只吃了一片受到污染的鱼生，它也是有感染的风险的。所以为什么说淡水的鱼虾咱务必要彻底的煮熟，然后各位在处理各种生鱼的那个刀板啊，不要去接触熟食了。就为什么说咱们的刀啊，一家好几个刀，有的是切菜的刀，有的是切生食的刀，有的是切水果的刀，不要交叉污染。
1: 哎呀，你这么说完以后我都不敢吃了，
0: 就敏感了。
1: 的确，就尤其像我这种身体抵抗能力各个方面可能得需要加强、
0: 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身体挺好，
1: 需要加强，
0: 最近半年都没生病呢、呸
1: 就是爱吃的朋友来说也要控制一下总量啊，或者说经常到医院来去查个虫，然后看看怎么来驱虫一下。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
0: 咱们小的时候那会儿还吃糖豆驱虫，现在小孩都没这一项了、
1: 或者说我们现在就关于饮食方面越来越健康、然后越来越卫生、对吧，但是你说有的时候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0: 对、
1: 还是会存在这些风险的。
0: 那你要说到关于这个疾病啊，或者说这些名字的时候啊，现在多地的精神病院改名了。当然也是经过你比如说咱随便举一个，比如说什么郴州市的精神病医院啊，它改名叫第六人民医院、就类似于这种。
1: 明白，你说这改名我明白了、就是把原来的精神病这三个字
0: 对
1: 给替换了。
0: 没错，有的时候呢会说这个叫什么，就大家可能一提到这个核心，一提到什么精神病，他可能就会有部分的偏见、或者说就医的顾虑。
1: 是。
0: 很多人说你去哪儿啊，其实你就这很正常啊，你身体有病或精神上有一些，这不很正常的吗、但有人说我去精神病院，别人就觉得但你说我去第六人民医院好像就没什么问题、所以就很怕被有一些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内耗，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不愿意走进这个精神病院的这样的一个偏见。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医院呢就为了摆脱这一个因为它只是一个重症治疗机构，不能说这单一的重症医疗机构的定位，你不能说我们就只治精神病，那不是啊、它也有很多，比如说它就转为第六人民医院，就变成全周期啊、普惠性啊、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啊，同时也明确了说精神疾病的诊疗包括全民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双重定位的服务。就是原来我们不是说已经发病的开始治，现在就是咱没有发病，有点这样抑郁的情绪，咱们就去看医生嘛。
1: 是的，是的。除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郴州以外呢，像广西的防城港，当地的这个精神病医院啊，六月份的时候也更名了，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0: 好多地方都是第四人民医院、
1: 然后呢，但不是啊，湖南的株洲原来叫这个精神病医院，现在已经更名为株洲市第三医院了。
0: 对，这样的命名挺好。
1: 是。
0: 然后包括呢，人家的院长最近在接受采访也提到说，精神病医院啊，这个是旧的称谓，长期以来会有刻板印象，或者有一些病患在进来的时候，有一种病耻感啊，就是有点羞愧。那其实很多市民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困扰，人怎么可能会没有心理困扰呢？一定会有啊。那当然有一些还是那种脑部相关躯体的问题，那他本来他想进来，一看精神疾病医院他就不有顾虑，就不愿意来了。
1: 是。
0: 那你这个不相当于会延误你的治疗吗？
1: 没错。
0: 所以就为了一个是咱们也打破心理的壁垒，咱也拓宽医院的全周期的服务范围，所以就这种品牌升级吧，咱可以说这个势在必行啊。
1: 没错。当然了，你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是打破这样的心理壁垒，第二个是拓宽服务的范围。
0: 对，
1: 是吧。另外一个你说到关于这个就医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到医院以后啊，有一些这个疾病呢，你在救治过程当中可能会跟医生实话实说，但是最近发生了这个事儿，让这有些患者开始，有点顾忌了，
0: 骗医生，
1: 不是骗医生，就是最近呢，有一名孩子的这个病例啊，被医生给写了两个字，
0: 啥呀？
1: 刁蛮。
0: 什么意思啊？
1: 刁蛮
0: 是说医生刁蛮还是这个病患刁蛮？
1: 我们来看一下，在广东的当地有一个家长说，带女儿5岁了，去当地的这个医院来就诊，医生打开过往的病历史啊，结果瞄到了，因为那现在都是电子病历嘛，写的是刁蛮两个字儿，
0: 说这孩子呗，
1: 有可能说孩子，也可能说家长，
0: 孩子家长，
1: 对吧？那后来他就把这事发到了网上，这你怎么给我们来，就是患者来贴标签呢？你如果你备注你说孩子有过往的疾病史，正常，但是你说刁蛮，这好像和疾病无关，
0: 对，就贴标签啊，这个人比较刁蛮，这个人比较，就好像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1: 那随后呢，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已经是成立了调查组，然后呢进行了调查了解。家属呢，首先这个也向家属通报了一个情况的处置，
0: 明白
1: 进度，
0: 因为谁一看。

0: 看到这个标签可能都有点心里不舒服，
1: 结果就是道歉了、哦、啊，向这个患者来道歉、
0: 哦、啊，经历了啥会认为对方比较刁蛮？经历了啥呀？
1: 是、嗯，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我们都说不要给别人来随意贴标签，
0: 在自己心里边啊、嗯，不要说出来。
1: 对，当然的确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医患的矛盾和纠纷，
0: 嗯，
1: 有可能这个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你给他贴上标签了，这可能对双方来讲都不公平。嗯、
0: 或者说人呐、啊，咱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状态特别积极的。有可能你看医生的时候，这个医生啊，可能有可能是医生的问题，有可能患者问题。比如说医生已经看了一上午，或者说他值夜班，他很累，他可能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积极。
1: 对，
0: 那患者就会觉得啊，你这怎么好像就往往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当下，咱说也适当的再理解对方一下。
1: 嗯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当然也进行了通报批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也买，原来不是说。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办会员的时候，
0: 嗯
1: 啊、包括客服热线的时候、嗯，对方都会给一些经常打来电话的那个给你贴个标签，
0: 嗯、
1: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0: 难缠、
1: 啊，对对对，
0: 占小便宜。
1: 其实这都是一种偏见的，
0: 自己的主观嘛，对，因为往往好多事情，你说你生气，它不一定是对方的错、
1: 嗯，
0: 你有可能是自己狭隘了，或者说自己的错，有好多事儿也没有对错，所以往往这个贴标签呢，咱自己在自己心里说呗，
1: 嗯、
0: 谁在心里也不还骂几个人呢？不是，就往往有好多事儿啊，就。不要说出来啊，就你在心里面过滤一下，可能明天就消化了，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你不是你说出来以后，你第二天哎呀后悔了，或者说你知道真相，哎呀错怪人家了，你这就说不回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在自己心里面别人就不知道。
1: 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你说每个人都晚上的时候躺床上的时候都会回想一下一天你发生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做的对的，也有可能你自己觉得啊做当时做不应该这么做的。
0: 哎对对对，
1: 当你
0: 愧疚的、
1: 嗯、一个是冷静下来了、
0: 嗯、
1: 一个是更心情平和了、
0: 嗯、所以为什么说有一些在群里的发言或者怎么样，你当下极其激动的情况下，请把你手机远离，你出去跑一圈再回来，
1: 啊、
0: 觉得要不要？对对对，
1: 就是也是个办法，就是先
0: 对对对，
1: 先不要立马就说出去。
0: 你像之前余华老师就说，好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公共场合的发言，或者说你在公共场合的吵架，事后大部分都会后悔。
1: 啊，
0: 当然也会有人反过来，就是当下为什么不怼回去，就觉得说当下为什么让自己受委屈，所以这不好判断啊，
1: 这还是得分
0: 事儿分人，
1: 也分场合，
0: 那倒是
1: 对吧、
0: 啊？
1: 你说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
0: 不好把握呀，嗯，这不好把握，
1: 修行吧，
0: 哎、
1: 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啊，
1: 吾将上下而求索呀，
0: 那倒是啊。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东三环，各位从园中胡同过来之后，一路到化工胡同，中间有一小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其他路段在三环还算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西三环呢，有一段也是通行缓慢，就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北二环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在前方的斗门高架啊、这一段一路往省体的方向，20公里以下的车速不太好走。反方向呢，就是从象山隧道出来之后的铜盘高架桥，目前感觉往省体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点拥挤。

0: 二环目前如果说一路往北的方向，可能要注意的就是在五里亭这一段会稍显缓慢，但如果说往南的方向，感觉整条东二环都是比较拥挤，以及2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二环也一样，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呢是从游修大桥差不多到高盖山公园，也几乎涵盖了南二环，感觉也是一路往古山大桥的方向会更不太好通行，因为感觉这个路面上的车速啊比较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桥面上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排队。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巫山路目前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啊，感觉后方的队伍排到了西二环路口。那在南门兜路口的时候，有很多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临时占用一个直行的车道，各位注意文明礼让。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车辆会比较多，那各位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五四路在湖东路口，感觉双向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想要完全通过也得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全部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杨桥路的东街路口，这个也是车辆比较繁忙，各位在过信号灯的时候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早晨的8: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0: 一朴集团组合。一天到晚呢就是傻乐，朴秘书在广告期间呢刷到什么都能够傻乐，挺好啊，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每天乐呵呵的一个状态。
7: 是不是上礼拜我刚走，你不给我发了个截图留言吗？谁说我乐的什么来着？怎么说来着？
0: 之前有朋友说，因为上周你不是被那个飘下去的纸吓一跳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真有活人感，不然呢，湿气沉沉。
7: 你是不是你找的托儿？
0: 哎，不是，挺好的啊。就往往大家就好多时候啊，生活当中其实该乐的就是要这种乐观的心态。

0: 可能你乐观的心态，就是即将要拱出来的火都能灭下去呢。
1: 刚才有意思的事儿呢，是看到了医院啊给孩子来救治的一些小问题啊。但说到这个孩子和医生之间的一些小问题，当然有的时候你说孩子最好都不要有病，对吧？都不要生病。
0: 但人这一辈子啊，你不可能没有病啊。
1: 那倒是，可能就咱们叫家长多注意吧。
0: 是，
1: 但是多注意的不仅是孩子本身的疾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孩子手上不是喜欢带一些什么小金镯、小银镯吗？这个问题，
0: 年幼的小孩有的愿意给他戴。
1: 哎，对，也要注意一下安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
0: 吃掉吗？
1: 不是吃。前两天有民警接到报警，说当天的孩子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就诊过程当中，孩子的这个脖子上戴的小金坠丢了。
0: 哦，那这个去找一找，找医院的监控啊。
1: 后来一找，那不得了，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啊！有一男子全程尾随其后，一直到了那个就诊疗区啊门口的时候，他从那个孩子的脖子后面的位置把那小红绳给剪断，那吊坠这不一下掉下来了，
0: 你还拿剪刀，这多吓人呢。
1: 是的，那这个有的后来民警就显示说，就告诉记者啊，说有一些人专门就是偷孩子这个小手镯或者是那个小手链，专门来去偷和
0: 太缺德了，你这偷小孩的东西啊。
1: 对，因为孩子有的家长尤其在医院哈，就是你一直在
0: 忙活对对对，
1: 就什么挂号啊拿票啊或者等号什么的咨询医生，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如果家里人比较少去的就能就妈妈或者爸爸一个人，就很容易给一些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
0: 大家也要注意啊，有些太小的孩子你给他带也要注意，别让他自己就是咬啊，或者说有的吃到嘴里了。所以太小的孩子咱说带一下拍个照然后再把它收回去，是为了孩子自己的安全想。那还有就是一般你上了学，那老师都会告诉你不要带过来，因为丢了没法给你负责，所以一般你上幼儿园上小学就不许带了。
1: 是，
0: 那自己在家呢，你太小的孩子也得注意他，别让他误食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外面游玩的时候也要格外注意，因为毕竟金银首饰还是挺贵的。
0: 对对 对,
1: 对吧，现在金价一克1200-1300左右，所以说对于这个就是喜欢给孩子带金银首饰的家长朋友来说，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的问题。
0: 没错，还有对于家长来讲呢，咱们现在有的人会觉得这一个夏天呢，你像我这个出去玩完回来之后呢，刚回来有同事就说你是不是晒黑了，因为胳膊特别黑，因为你不像脸，你涂防晒了。
1: 脸黑胳膊黑没事，心不黑就行啊。
0: 你这说的倒也对啊，就是脸涂防晒或戴帽子，但胳膊我就不愿意去戴那个夏天的防晒袖套了，因为你觉得热，然后再加上就是想要自然又不愿意在胳膊上涂防晒，所以胳膊就黑了。那有一些呢朋友觉得脸也黑了，那这个经过一个夏天我们也很难不被晒黑。你像福州的这夏天呢，有一些如果说你即便是涂了防晒，它可能也比你冬天稍微黑一个度嘛。那现在秋天来了，咱们倒是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美白的护肤的产品用起来。玉兰油你听过吧？
1: 我听过呀，从小我就听过这个品牌。
0: 真的，我小的时候
1: 就在玉兰油，
0: 对对对，在就是妈妈的梳妆台上就见过这个品牌。然后他现在不是出了那小白瓶吗？小白瓶被叫做平价的小灯泡，因为 SK2 那小灯泡啊挺贵的。它跟那个 SK2 的小灯泡算是一个，都是宝洁旗下的，师出同门，同一个妈妈，它叫平价小灯泡。
1: 当然它这次呢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第五代了。你像对于经常熬夜的爱吃甜食的、爱喝奶茶的朋友来说，就是它添加了对对对抗糖成分，能够改善就是糖化带来的一叫蜡黄感。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皮肤怎么感觉像状态有点低沉，那可能就是感觉皮肤没有那么的清爽和光泽。
1: 没错，
0: 那如果想要皮肤更加水润，以及说咱也给它美白回来，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玉兰油的平价小灯泡。
1: 50毫升现在呢只要388块钱，相比于其他的一些美白产品啊，这个价位真的挺亲民的。
0: 因为小几百的这样的，因为精华本身就贵，然后它如果是但凡大牌的或者效果特别好的，它就要大几百块钱。
1: 是，
0: 那我们说这小白瓶，咱们说它也是贵妇级别的一个化妆品。50毫升388，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1: 买票。哎呀，你怎么回事？
0: 不是388吗？
1: 不是388，是这官方的正价。
0: 哦，
1: 今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对，
0: 哎呀，那我刚才给人家说贵了呢。那你199，
1: 你说的是正常正经价格，
0: 199，50毫升，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1: 保质期到2028年9月份。
0: 那这日期也新鲜呢，
1: 对吧？
0: 那这合算呢？
1: 现在才2026年，可是在2028年9月。
0: 那日期是新鲜的，
1: 对。
0: 大家回复好物可以多囤几瓶啊。
1: 然后。

0: 那如果现在你买两瓶的话，只要299。
1: 啊，两瓶才299。
0: 对呀、
1: 啊。
0: 如果你在官网当中的是388一瓶、
1: 啊，嗯，
0: 对吧？刚才我说388，你觉得其实还挺便宜的了，
1: 我以为388挺便宜了，对于精华来讲嘛。
0: 对呀、啊嗯，那如果是199，那不就是便宜的便宜吗？
1: 明白了，大家回复好物，这个日期也特别新鲜，完全可以囤一下也都没问题，囤个两瓶都没问题啊。
0: 回复什么来着？
1: 回复好物，
0: 好物两个字。
1: 因为这个，我们说玉兰油的小白瓶，它跟 SK2 的小灯泡，它俩都是宝洁旗下的，相当于是。成分共享，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直接回复好物，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而且很多人用完之后也觉得它为什么叫小白瓶，那是真的实打实的有用，美白了、清爽了、光泽了。
0: 有的朋友问说，那敏感肌可以吗、
1: 嗯、
0: 干皮、油皮、混合皮、敏感肌都适合、
1: 嗯、
0: 因为里面刚才说了添加了一个叫做隔糖素和活性 VC 的成分，
1: 明白，
0: 不仅从根源上美白淡斑、哦、还能够抗糖减黄、
1: 这个是可以有的，因为你一般像我们这种到了中年皮肤难免会有，要不晒斑，要不就长斑，要不就有一些黄色。那咱们如果说有一些美白的产品，多用一用，咱对抗一下嘛。
0: 是的，咱不妨可以试一试哈。
1: 嗯、
0: 就是因为刚好我觉得
1: 价格合算呢，
0: 299两瓶，咱就用个这个一段时间，
1: 对、嗯，
0: 你会发现给你的皮肤带来的一些惊艳效果，
1: 嗯，
0: 还是挺好的。
1: 你想小红书上这么多人推荐说，哎呀，美白的怎么办？美白它有不同的价位嘛，贵一点的那咱也知道 SK2 的小灯泡，那稍微平价一些的也是有效果的，就是玉兰油的小白瓶。
0: 是的，
1: 所以你想199，咱体验一下呗。
0: 哎、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价格都还行，199，咱体验一下这个精华的美白产品，而且是玉兰油的品牌，然后299咱还可以去拍照拍个精修两张，
0: 嗯，挺好的，
1: 嗯
0: 啊，回复好物哈、
1: 嗯、
0: 这个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嗯、说到这个就是买东西这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前两天呢位于苏州的一个金室内、
1: 嗯、
0: 销售人员指着柜台上的标签对记者说、
1: 嗯、
0: 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每克的金价呀、啊
1: 嗯、
0: 要1410，
1: 哇、哦、挺贵，
0: 这是八月底说的价格、
1: 哦、
0: 那么九月初呢、
1: 哦、
0: 降到了1302，
1: 哦，浮动的、
0: 哎、现在你要买的话、
1: 嗯、
0: 买不着了、
1: 现在为什么
0: 要1350了，又涨了几十块钱，
1: 哦，那为什么买不了了呢？
0: 就是价格贵了嘛、
1: 哦、也可以买
0: 短短一周的时间、这个金饰挂牌价经历了先跳水、后回弹，每克哈，你从前后这么一对比的话、
1: 一两百，
0: 差了一两百了。
1: 这也能理解。这个现在的黄金啊，就是你不能说我一定要买最便宜的时候买，然后再你买完就贵了、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波动的。那除非有一些是刚需的，咱该买还买。而且咱说咱普通老百姓，你买你又不是说大量的囤。你今天买一个项链，明天买个耳坠，它也便宜不了多少，
0: 嗯、
1: 或者说得以后再涨，它就是理性看待吧，咱们就理性看待这个涨跌。那包括就是有一些炒股的朋友，咱也得理性看待呀，
0: 嗯，
1: 别想不开嘛，
0: 嗯，嗯你说如果要是告诉你吃海鲜的时候，你吃出了个大珍珠，你说你是不是当时
1: 我吃啥玩意儿了？吃出大珍珠啊？
0: 嗨，这个黄金呢，可能现在价格挺贵的，咱现在观望观望。
1: 对对对，
0: 但是珍珠，咱如果要是咱能
1: 珍珠也好呀，好看呢，戴上去。
0: 那珍珠阿姨，你说多有名？
1: 你不能说薛珍珠啊，关键是你想，那你薛珍珠就是阿姨，那沈珍珠就是皇后，为什么一个姓啊？当然，咱就说那个除了这个名字叫珍珠，咱觉得挺好听的以外，就是包括现在我们说珍珠项链或珍珠耳环，那也好看呢，
0: 好看好看、啊，
1: 优雅。
0: 哎，对，最近呢，在山东青岛，张先生的妈妈花了15块钱买了2斤的蛤蜊，
1: 嗯、
0: 然后呢，当天晚上爆炒、
1: 嗯，
0: 炒的时候发现，哎呀，有点硌牙，
1: 哎呀，
0: 这么一吐，发现，
1: 嗯，
0: 天哪，
1: 嗯、
0: 三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
1: 口吐珍珠。
0: 后来呢、嗯，这个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就介绍说，
1: 嗯，
0: 这位妈妈买的这个叫做菲律宾。叫啥呀？蛤仔，任何有壳类的这个东西都有生产珍珠的能力。
1: 哦，那咱得看这个，
0: 他买的这个东西的、
1: 嗯、
0: 这个出珍珠的概率是极低的。
1: 哦，这都能被碰上
0: 啊！
1: 阿姨厉害了，
0: 卖彩票去吧。
1: 哎，不是，咱就这个东西，咱说可遇不可求。当然，这个你吃出来的它也不一定值钱，但您又说这个事儿挺新奇的，是不是？
0: 就很幸运嘛。
1: 啊，咱吃任何东西的时候，咱别囫囵吞枣的就吃进去。你说万一这珍珠进去了，但是它也能排出来。但是你说你稍微嚼一嚼，你是不是还能有自己定的惊喜感？
0: 嗯、
1: 所以吃任何东西啊，你就咱们还得细嚼慢咽啊。
0: 原来不是、就之前有一段时间流行饺子里面包硬币吗？
1: 啊，对，但前提是告诉你了。不告诉你，当然咱说任何东西你都得在口腔里面多嚼一嚼再吞嘛，对不对？
0: 还有
1: 对胃也减少负担。
0: 还有的时候求婚的时候、钻戒放蛋糕里。
1: 哎呀，

0: 这你也得相对的，你得长点这个，就注意力得集中一点。嗯，别这真的这一大口海量，
1: 哎，王总张嘴，
0: 哎，
1: 来尝一下，哎，咬慢慢咬，慢也慢一点。
0: 这好事儿，到时候再把牙给割坏了。
1: 哎，是，现在补牙还挺贵的呢。
0: 的确挺贵的啊。嗯，然后你要刚才说到彩票的问题，在陕西啊，有一个男子啊，专偷彩票。
1: 嗯，
0: 他就是专门到福利彩票店去盗窃。
1: 嗯
0: 啊，就是目前已经偷这彩票总面值3000多块钱了。后来这彩票店店主是发现了，哎，这库存呢怎么每天都变少呢？
1: 嗯，那营业额没上来。
0: 啊，对呀，报警了。后来这查到了，说这个店这商铺啊有很多的漏洞。这个人发现了一次就经常来。他把这个盗窃所得就归于个人消费了。
1: 嗯，
0: 你说专门偷这刮刮乐也是让人很。那目前这个人因为盗窃啊，被采取刑事拘留，
1: 嗯，
0: 强制措施。
1: 是的，那这现在都已经是8:51了啊，
0: 哦，
1: 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到校了。
0: 对对对，
1: 问问来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 啊，
0: 你说，
1: 就是咱有没有到学校里给孩子打扫过卫生的一个情况啊？
0: 有的有，就是在开学之前，有的可能家委会组织一些家长，咱们毕竟一个暑假过去了，
1: 嗯，
0: 把它打扫干净。那平时都是孩子们自己打扫啊。
1: 最近呢，有网友在问政平台四川群众呼声里面投诉，
0: 嗯，
1: 说9月份开学了，
0: 嗯，
1: 收到了当地一所学校班级群的通知，
0: 嗯，
1: 要求呢这个8月底的时候啊，让我们到校来去打扫卫生，
0: 嗯，
1: 啊，让谁呢？让家长去到学校打扫卫生，
0: 嗯，
1: 然后呢，家长觉得说有点不太理解啊，
0: 嗯，
1: 随后呢，当地的这个部门呢反馈给了教育局。教育局立即进行了调查处理。
0: 嗯，
1: 区属教育局说已经要求学校立即整改，
0: 嗯，啊，
1: 不能以任何形式变相或者要求家长到校打扫卫生。
0: 一般都是采取自愿的原则，就是说有没有家长愿意来打扫。当然你要说完全自愿，可能大家也不怎么愿意。他会抵一次，比如说要不就抵一次执勤，要不就抵一次什么德育的教育课，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也当成一个作业的其中之一，那有些家长就觉得哎，那可以啊。那当然好多包括现在执勤也都是采取自愿的原则啊，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上班嘛。但这个就咱说他也不是说经常的，他可能就是在你说暑假过去2个月了，你换了一个教室，这教室2个月那得落多少灰啊。那可能为了孩子去想，咱也有如果有时间的话过去擦一擦桌子呗，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高年级的孩子让孩子进去打扫也行啊。
1: 所以呢当地的教育局部门说了，反正就是家长不能到校打扫卫生，
0: 不是得自愿，啊，你不能说去强迫大家必须得去自愿，
1: 不能强迫哈，
0: 嗯，
1: 这个事情还是有的家长人家出于好心，
0: 嗯，
1: 但是有的学校呢可能也怕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他可能也不让家长进去，
0: 嗯，
1: 所以反正就是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已经发布这个各个学校的一些通知了，
0: 嗯，
1: 那其实对于这开学以后啊，陆陆续续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做法也可能会让家长觉得说，哎，原来好像怎么还有这样的规定呢，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校服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要不要买的问题吗，
0: 嗯，
1: 这个之前，有聊到这个问题，
0: 嗯，
1: 那随后呢
0: 他这也分学校，
1: 不是，不是分学校，
0: 嗯，
1: 是教育部已经发布通知要求了，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校服，
0: 嗯，
1: 自愿购买，
0: 嗯，
1: 啊，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2: 他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

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到，首先在东二环鼎宇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入口处是持续缓行的。另外，在游戏洲大桥往宝龙的方向匝道汇流处出现了缓行，佛湾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处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再来关注到台江步行街，目前往江滨西大道方向沿线车流量相对较大，五四华林路口、奇训口往省立医院方向、三高路口、工业上浦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路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数据显示，预计在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当地时间6日，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该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0: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畅行876。24节气之白露，
6: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

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添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旅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长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是9月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那在每天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都会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来探讨到关于保险的相关话题，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是不是得花钱呢？既然要花钱，这钱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咱得花的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依然是876给各位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啊。今天早上呢，看到我们的这个早上通节目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很热闹。在本周我们有一份新的福利啊，给到各位了，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来一起再次邀请到我们的来自于亚太的新锐的摄影团队进行全国巡拍。今天呢好像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的白露，对不对？所以呢也代表着秋天就这样开始了啊。所以呢我们的秋日流金肖像照正式开抢，那全新的秋季视觉风格，原价是399的套餐，中秋限时直降100，只要299块钱。你要说到中秋佳节，今天是9月7号，好像中秋节是9月24号吧，应该没记错的话，你看看，好像9月25号啊，9月25号，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距离中秋佳节还剩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我们这次这个中秋咱们的这个全国肖像的一个巡拍之旅啊，这次行程那我们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我们下单可以抽中到的是中秋的一个好运大奖，参选最美肖像照的活动，赢取全家福免费拍啊。在下单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各位来取得联系。而且呢这一次拍照啊，每一次拍照其实我们都是想的是比较周全的，包括大家所用到的基本上就是无论是你化妆的东西啊，还是女生要用到的一个非常贴身之物啊，全都是一次性的物品啊，而且是免费的提供给各位，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也不存在说你买拍个照啊，我需要让你今天买个什么明天要付个费的啊，咱们都完全没有。所以呢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29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带给各位还是非常具有优惠的力度的啊。上一轮我们给大家来说到了，说我们是一个876的主持人，是有一涵还有亮亮和熊亮他们三位去现场感受了一下，实拍了一下啊。应该大家也都见过他们这个实拍的照片了。那微信后台各位也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点击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链接，也可以看到我们876主持人拍照的样子啊，真实的一个感受啊，也会带给各位的。所以微信上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阿林说想看看朴秘书的，刚早高峰对不对？朴秘书好像没参加啊。

来吧，所以各位的微信后台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是拍照啊，回复拍照。那我们整个的团队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算是一个万人肖像节，我们的一个包含了有两次妆造，两次精修，包括有色彩诊断，有明星级的一个摄影团队来进行操刀，只有100个名额啊，给到各位。那我们也是我们整个这次中秋佳节的一个肖像。

这样的一个摄影套餐带给各位的一个100块直降的优惠，所以最终的到手价才能够做到299块钱啊。我们这一次呢，包含的有东西有什么呢？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我们刚刚说到了专业的色彩诊断以及免费的耗材，是由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领衔国内一线的奢侈品与明星跟拍团队来进行执行，而且不是那种流水线的摆拍，哎，不是跟你说每个人进来都同一个动作，同一个位置啊，同样的一种感觉啊，都是会捕捉到不同人的一个风格。因为大家自己回复到拍照，你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你进去就会发现一涵、亮亮、熊亮三个人拍出来的风格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啊。而且不是那种你拍完的照片觉得呀这是谁，好像有点熟悉，但是又有一点 点陌生，就感觉好像是不是我妈都有点不认识我了。你放心，这样的照片拍出来绝对不会过度的去修图，去捕捉到的绝对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神态以及情绪啊，就是绝对可以让你能够赞叹惊叹，哎呀我也可以这么美，而且美得这么的自然。应该会是你一个非常喜爱的照片啊，因为我们一涵拍完之后就说了，说这是他近十年来拍过最美的照片，你看看这不是是不是非常高的一种评价。还有一点要额外的，就是特别特殊的要跟各位来交代一声啊，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平台，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有客户加了我们的小客服之后呢啊，会频繁的骚扰，我们加的是企业微信，所以大家放心，不会有任何的推销，不打扰，而且绝对所有的耗材都是一客一用，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好了，那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各位微信后台可以持续来回复肖像，回复拍照啊，回复拍照。那这小节我们来聊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是和以往说的都是有点不太一样。以往呢，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人群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人群需要有什么样的类型的一个保险来傍身。今天我们要专门针对的一类人群，就是有生病、有患病的这类型的人群，那可能你多多少少就是都会遇到，或者说是你心里都会在担忧，哎，自己到底能不能买保险。包括有一些像做过体检的，体检报告有出现异常的，还能不能通过健康告知呢？甚至有一些以前得过一些疾病还没有开始了解就直接选择放弃的。但实际上啊，事情远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绝对，像保险公司的核保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判断有没有生过病，它更关注的是你的疾病程度到底如何，未来的风险大小怎样啊。所以呢，即使你的身体存在着一些异样，不代表没有产品可选，关键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健康情况的产品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分为医疗险和重疾险两大类，来结合实际的核保规则，来看看，哎，有检查有些异样的，或者说有一些既往症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对于有一些长年龄的朋友，到底该如何去买保险呢？哪些产品更适合大家来选择呢？为什么我们会把医疗险和重疾险分开呢？因为它是完全两种概念啊。医疗险可以简称为叫做报销型保险，重疾险可以简称为叫做补偿性保险啊。那先来看医疗险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报销型保险。报销什么意思？就是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实报实销啊。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剩下的自费住院、门诊、手术、特殊门诊、住院前后门诊费用都可以按比例报销。报销范围广，健康告知呢也会更加的细致。一般来说呢，健康告知之后呢，主要有四种结果。第一种就是正常的承保，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做标体承保，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哎，哪怕你以前有一些

这样的小毛小病啊，那现在的只要你是恢复稳定了，风险很低，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健康人群来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承保。比如说目前市场上热门的百万医疗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说，像太平洋健康的这个部分保险，那已经是处理好了像这种结节情况就比较友好了哈。对于部分已经处理好的像结节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人群，就是按照标准来进行。

通常都可以作为标题来进行呈报。再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小三阳，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肝功能、肝脏检查长期稳定，以及部分产品也有一些机会是可以做到标题呈报的。还有最容易最经常会见到的叫做高血压，对不对？轻度的高血压，如果说没有并发症的，量控制的情况是相对比较良好的，同样是有机会可以正常购买。第二种呢叫做加费承保，就是指标有一些些超标，保司评判风险是要高于普通人，需要你多掏一些钱来进行购买的，这就叫做加费承保。通过增加保费来平衡未来可能增加的赔付风险，这样你可能依然可以获得完整的保障，属于比较友好的结果。第三种就是除外承保，这也是很多带病朋友呢最容易遇到的一种结果了，就是你某一种疾病，哎，比如说或者说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发生了一些问题，未来相关的治疗费用，就是在这一部分的费用有遇到相关的疾病是不赔的，除此之外其他的疾病依然是可以正常进行保障。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有三级的甲状腺结节，哎，没手术，但是呢没有恶性提示，长期稳定，保险公司就会判定甲状腺发病风险偏高，于是呢免责甲状腺相关疾病。但是未来如果说你患肺病，或者说是这个患肺癌啊，或者说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全部都是正常的理赔。所以也就是说你和甲状腺没有相关的一些同类型的疾病都是在承保的范围之内的。再比如说啊，比如说有高血压，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高压160，低压100，但并没有严重并发症，大概率会除外高血压以及并发症，其他保障不受任何的影响。所以呢，对于带病人群来说啊，除外承保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的结果，至少它帮你把其他大部分未知风险都给你兜住了，有保障总比完全没有保障要来得更好吧，对不对？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探路者36号提醒各位，在衢州大桥目前在出城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衢州大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车友，也再次感谢探路者36号。那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啊，目前在衢州大桥目前是在出城方向的上桥处就已经出现了亮红，同时在西三环路和衢州立交桥这个相交的位置啊，明显的发现这个信号灯处的排队是比较长的，队伍呢也是一直这个大概已经从这个衢州立交桥的这个交叉路口啊，十字路口这里已经排队排到了这个中天金海岸啊，大概呢已经到这个中天金海岸的位置了，所以呢这边的队伍排的也是蛮长的，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包括上匝道口的位置啊，立交桥衢州立交桥上匝道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亮红，提醒一下各位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好的，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探路者36号在微信后台提醒到大家，在涓洲大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提醒一下各位啊。再次感谢探路者36号，也确实看到涓洲立交桥目前呢，无论是从上桥处往这个出城的方向，还是说在这个桥下交叉路口啊，我们的这个西三环目前呢是往这个红塘大桥的方向，这边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而且是队伍排得比较长，也提醒各位了，通行的时候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我们的游西洲大桥啊，游西洲大桥呢在此时此刻上桥处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呢还要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南二环辅路，南二环辅路呢大概是在双湖新城的位置，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包括在上匝道口位置福湾路往二环快速路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那我们的南台大道在盖山新苑门前，在南二环辅路南台路南台大道匝道口位置，目前呢往首山路的方向匝道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东二环，东二环的沿线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亮红，反方向在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呢是往东太和的方向也出现了亮红。再来关注到北二环，在出了金鸡山隧道之后一路往汽车北站这个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而且队伍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深红色啊，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各位了，这个地方呢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出现排队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回答补充一下，再次感谢。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五四路，在省体门前往疏兜的方向啊，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至少要在2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在省立医院门前，目前和东大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2个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也同样是需要等待2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

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事长，
6: 别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微信后台看到好多朋友在回复着好物啊，说到好物呢，我们在本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品，而且呢是我自己用了很多年的新品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吧。首先来说，今天来介绍的是

0: 什么啊？来自于 Olay 啊，这个水光小白瓶，小白瓶这个应该已经是更新换代了，不知道多少代了。最早用它其实一直都是涂脸的，所以大家其实现在涂脸呢，涂脖子，它也依然是一个可以让你，就是焕亮你健康肌肤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那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很喜欢用它干嘛？加到身体乳当中。我最早用它加到身体乳当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自己囤的两瓶有一瓶过期了。过期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扔掉有点可惜呀，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先把它加到身体乳当中去涂脚、涂腿。后来发现，哎，好像挺好用，然后就开始涂身体，然后涂胳膊啊，然后就这么用着。到现在呢，也就开始喜欢，因为你会发现用这种精华，就是原先我们买的其他的贵价的精华去涂，你真的很心疼。但是用 Olay 的水光小白瓶去涂，你真的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你每一次其实你就是比如说两泵身体乳，然后滴上这个半管精华就足够了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去涂，身体呢又可以做到美白，尤其是每到夏天快要结束，像现在这个时候去涂刚刚好啊。因为就是我们秋天要来了，然后呢你又很担心自己就是这个夏天晒的皮肤呢，你要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捂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先来提前用产品来进行介入，然后再用时间来改变啊。说到这个 Olay 的小白瓶，它其实有非常好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档啊。第五代的产品包含有 5% 的一个瑞士提纯烟酰胺，这个烟酰胺的纯度高达 99.7%， 还有隔糖素活性 VC， 有获得国家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啊，有专国家国字号认证的真不多啊，尤其是在美白祛斑类这个品类啊，真的不多。官网50毫升卖到388，活动价是199一瓶，299两瓶。你想想，50毫升的两瓶精华，299块钱。我们用一瓶去涂脸、涂脖子，一瓶去涂身体，才299块钱。你能涂很久，真的能涂很久。因为你想涂脸，大家我们涂脸的话，基本上也是你一次用一滴管是很多的，大概就半管足够了，脸和脖子。那身体呢，也是半管差不多啊。我一般是两泵。身体乳加半管精华，或者说是比如说是我今天要涂的，想涂的比较多，想好好的滋润一下肌肤，比如说我四泵，那就是一滴管精华啊。所以这两种搭配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尤其是想要让肌肤身体啊，尤其是腿呀、胳膊呀，在夏天晒黑之后啊，想要快速去美白的啊，就用我这个方法是很好用的啊，是亲身实测过的。原先会用快要过期已经过期的这个精华去这么去用，现在呢我就觉得让我自己去买299块钱买两瓶，然后兑在这个身体乳当中，两个加起来去用是非常舍得的。因为以往我们想买瓶精华，基本上精华都是30毫升的、50毫升的，都要卖到1000块、2000块，对不对？你看现在50毫升的算是大致算是精华品类当中的比较大致的了，然后还两瓶加起来100毫升，才299块钱，相当划算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延续着刚刚啊没说完的话题，我们说到了就是在就是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类非健康，比如我们所说的这个非健康，不是说你有这个得了多大的一个疾病啊，咱是说到的，就比如说哪怕你有一些像高血压呀，这种非常常见的病，包括像现在这种结节呀，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啊。但是放在以往 可能就会因为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就不给你买保险了，不要就要求你不能承保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首先第一就是可以就是在治疗健康治疗之后，或者说治疗之后，在长时间是稳定健康的，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承保。第二种呢叫做加费承保，就是有些许的一个指标超标，但是还好，保险公司认为你可以多掏一点钱，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这就叫做加费承保。第三种叫做除外承保，比如说你这部分的问题我给你除开，其他部位的其他地方的身体状况我是依然可以给你进行正常的承保。第四种呢叫做拒保，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意味着风险确实是比较高了，比如说有四级以上的结节，肺部高度可疑结节，甚至已经是确诊癌症，糖尿病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高血压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呢都是会被拒保的。这类情况呢基本上就直接拒保啊，也能理解，毕竟保险本身就是分摊风险，如果说高风险人群都涌进来，那保费自然就会水涨船高，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呢就不公平了啊。但是大家呢也不要因此就觉得保险彻底和我无缘了。那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没有健康告知的产品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比如说啊像这种免健康告知的医疗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投保宽松，不用体检，不过健康告知呢你就是基本上大家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买的，哪怕像你有过癌症、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结节、乙肝，这些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投保的。当然了，免健康告知不代表什么都能赔，它只是解决了大家能不能买的问题，并不代表所有疾病都可以无限制保障。有五类的特别严重的既往症是被除外的，首先第一类是癌症，第二类高危结节，第三类严重的肾病，第四类糖尿病严重并发症，以及第五类就是高血压并发症等。那这些疾病未来所导致的医疗费用通常就不会给你进行赔付了，但是对于很多普通的既往症，比如说像三级以内的结节，没有并发症的高血压、糖尿病早期、良性肿瘤，这些都是可以给你进行赔付。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产品卷的特别的严重啊，有一些像比较严重的既往症都会有机会赔，比如说众安大家听过没有，这家保险公司在你连续投保三年之后，原本免责的重度既往症住院费用也可以开始赔付了，免赔额大概在15000，赔付比例从30%会逐年递增到70%，所以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免健康告知产品啊，保障责任呢也是越来越接近普通的百万医疗了，就是你放开普通的外购药械，药品的数量齐全，甚至重疾还可以去扩展到特区国际部。所以呢对于身体情况比较复杂，买不了传统百万医疗险的朋友来说啊，可以去考虑这类免健康告知产品，让很多原本买不了保险的人也能够去拥有一份医疗保障。完了，我们也得知道啊，这类型的问题保险呢也有一些他们的问题，统一基本上大多数都会有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免赔额会更高，通常呢免赔额大概在2-3万都是有的，保费呢可能会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更贵，续保稳定性也通常不如优秀的长期的医疗险。所以说如果在大家身体健康优先去选择保障更加全面续保更稳定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那因为健康告知呢会筛掉一些部分的高风险人群，整个的产品运行会更加稳定，尤其是优秀的长期医疗险啊，可以做到保证续保，即使你未来发生像这种有理赔了，或者说有一些产品出现了停售，都不会去失去你该有的保障啊。哪怕说某种疾病被除外了，也比直接去选择免健康告知的产品会更加的划算。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呀， 被除外，像这种甲状腺的责任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但甲状腺相关治疗费用本身不算是特别高，自己是可以承担的，而其他所有疾病都依然是有完整的保障，这种长期稳定的保障就远比投保一时的便利性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得比较长远一些啊。我们今天呢花了比较大的篇幅去跟大家去分享到的是关于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医疗险。那什么叫做医疗险呢？医疗险呢就是叫做报销型保险，就是实报实销，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在医疗险当中啊，我们分为了四大类，分别呢就是有正常的我们的一个保险，还有呢就是高标体承保，我们会有适当的一个保费的幅度的上涨。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责，在这你所患的这类型的疾病给你免除之外，其他正常承保。第四种是拒保。所以这四大类涵盖了基本上所有的医疗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来不及给大家展开去说重疾险，我们先开个小头。什么叫重疾险呢？刚刚我们说到了医疗险叫做报销型保险，重疾险呢就叫做给付型保险，就是给你大家进行一个补偿啊，算是一个补偿类的保险。就是在你按照正常大家的一个配比来说，一定是两者相结合，就是我花了的钱得报销了，再把我未来可能没办法挣到的这部分钱来给我进行一个补偿。所以呢这就是医疗类保险和重疾型保险相结合最大的一个好处啊。那今天呢没办法给大家展开去聊关于重疾型保险，有一些疾病部分疾病的人群到底该如何进行这类型的保险的选择。那我们在本周啊，周三吧，在星期三呢也会跟大家来去详细的展开去说，因为明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车险。所以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有关于车子的，有关于人的，有关于财产的，有关于理财类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哎，不知道该如何选了，或者在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麻烦，都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们，直接呢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的两个关键词的回复啊，在从本周开始，我们给大家来再次重启，算是一个这个返场，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返场。我们这一次的返场呢，正好恰逢中秋佳节，因为9月20多号就过中秋了，所以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来申请了直降100这样的一个福利。原先本来咱价格就不高，对不对？真的可以跟大家来去说，咱都不是吹牛啊，原先的价格可能3000多，现在呢本来咱是该300多的，现在呢299，原先可能399-499-599的价格，今天呢统一直降299块钱，咱们到手价299块钱。我们有两次装造，两张精修，所有的耗材全都是一次性的，免费给大家来提供，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另外呢就是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到的就是好物啊，来自于 Only 的小白瓶啊，给到各位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由海阔天空点播王铮亮旅人，他曾重病休学大半年，靠收听畅行八七六节目陪伴度过低谷，如今身体痊愈，九月将返校攻读博士。听由海阔天空特意点歌送上专属祝福，祝愿电台全体工作人员平安顺遂。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王铮亮旅人。
2: 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晚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由西周大桥，目前在苍山一侧要往宝龙方向啊，上桥处和浦上大道河流的这个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可以帮忙关注一下。另外呢，其他一些路段，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稍显排队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六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线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集群化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六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新一周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在买车卖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尤其是在用车过程当中啊，您觉得有哪些问题我需要咨询一下的，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我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咱们有任何问题以及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回点歌哈，如果说您要点歌的话，可以把您的详细需求留下哈，比如说您要点给谁啊，有什么想说的，以及您希望的这个播出时段哈，还有这个歌曲名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之前我看有朋友说点歌啊，这写了很长的内容啊，看上去挺感人，要点啥歌你没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就是您的这个内容尽可能的留的全一些啊，各位才可以这个在节目当中啊，尽早的听到您想点播的内容了哈。这个周一啊，我相信各位今儿早上出门应该是心情不错的，为什么呢？这个福州哈，终于是暂别久违的这个。应该说暂别阴雨天，迎来了久违的好天气哈。从今天开始到本周哈，这个大概是到本周五啊，到本周五基本上都是一个晴天。不过呢，从周六周日开始，这个降雨似乎又

0: 要杀回来了哈。今天呢，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是一个小雨转晴的天气。不过目前来看，这个远洋路附近哈，暂时不太是像有这个要降雨的这个意思的哈。所以说呢，各位最近洗洗晒晒的要抓紧了。前两天看这个短视频平台哈，就有朋友说，应该是省内的朋友说，这个雨千万不要再下了哈，这个再下洗什么都干不了了。我印象特别深，应该是在22年还是23年哈，那有一次4、5月份，福州那差不多真的是下两场雨，一场下半个月哈。你看今年我记得4、5月份好像降雨不是特别多，我还挺开心，我说这个终于不用考虑买这个烘干机了哈。每年一到4、5月份下雨我就有这想法啊，后来想想也没买。那你看好，这前段时间这雨又开始下了。所以说这个好天气啊，也希望各位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近日呢，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呢，扩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可穿戴、绿色家电、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支持绿色智能商品消费。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呢，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哈，平台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长沙方面，近日呢，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天津松果租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啊，也就是松果出行开展联合约谈。这个为啥呢？从7月中旬开始啊，这个松果出行擅自在长沙主城区大批量投放无牌共享电单车啊，就电动共享电动车。这个三部门对该公司上述行为呢予以严肃批评，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投放啊，限期清理回收全部无牌车辆，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呢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啊。就你投放这个，你肯定是要有提前申请的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9月3号到9月5号，这个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举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政府呢，首次联合发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城市低空安全联合行动倡议，其中明确了严守法规制度啊，落实实名登记、空域查询、飞行审批，坚决杜绝黑飞，强化科技赋能，接入低空监管平台，提升飞行器智能安全能力。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捷豹路虎。根据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呢，捷豹路虎计划未来两年裁员4000人，以应对成本飙升、销量大幅下滑以及美国关税带来的压力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特斯拉。近日呢，特斯拉 AI 负责人阿肖克这个埃鲁米斯啊，他表示 Robot Taxi 全天候24小时服务呢即将落地。那有网友呢在 X 平台留言哈，那希望呢这个可以提供夜间出行服务。他回复称说 V15 方案下一技术完成整合后呢，这功能大概下个月左右上线哈。

访的时候预测说，这个支架行业哈、将很快迈入兼并整合的春秋时代哈、并在28年左右完成首轮洗牌。那到时候呢，这个中国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支架解决方案商可能就只剩5-6家了。这个大浪淘沙哈、总是这样的。我们再来关注理想方面哈、那个近日呢，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拟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那理想汽车呢，拟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那认购其增资完成后的8.79%的股份。交易完成后呢，这个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哈。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收到一份来自欧洲的硬核快递，其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绕线机器人通过欧盟 CE 认证，成为国内首款获此认证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哈。这个 CE 认证呢，是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安全准入护照啊，这很厉害了。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哈。想评估二手车的，可以留下您详细的车型信息啊。那如果说想选购咨询的，也要把您的问题留的详细一点哈。您的需求哈，您的预算哈，以及对于车辆有什么要求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咨询一个车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嗯，大家好。
2: 嗯。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哈，他呢名下有一台26年上牌的，但是他是25款的高尔夫，然后他说是这个300的版本哈，白色车身，现在公里数呢只有10000出头。他说这个车现在开起来觉得空间不够用了，想换车。第一个问题，这个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3: 应该在11左右。
2: 11左右，哎，他这新车当时应该是不是要到16、17了？我记得。
3: 新车的话应该是在指导价是149800的。
2: 哦，那当时就具体看它能谈下来是什么价了是吧？
3: 没错。
2: 那其实他这么看还没亏太多。
3: 是。
2: 然后他说现在呢，因为考虑到家庭用车添置人口了，想咨询您一下，是直接买一台6座的 SUV 还是买一台 MPV？ 他说这个只能选一台。他说如果买 SUV 的话，20万左右有没有什么6座舒适度不错的，准新的 SUV 可以选？然后他说油车、电车倒是都能接受。
3: 应该 SUV 更合适一点 ，SUV 代步、城市代步的话刚好短一点点。
2: 哎。就是说到这个，林评估师，这一两年时间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他真的开始考虑把这个 MPV 纳入到家庭规划当中了？
3: 是。
2: 但是这个 MPV 是不是其实在日常出行当中，除非哎你说你中短途甚至中长途出行，或者家里有老人不便的，平常开是不是这车确实不太好开？
3: 没错。
2: 嗯，那他这个需求20万左右，最好是6座啊，舒适度还得好，但油车电车无所谓，最好准新的，这有什么能推荐的吗？
3: 6座的 MPV，
2: SUV， 嗯，这个好像，哎呀，这一下把我也问住了。6座的，那他这20万，我们先说吧，就市面常见这些，如果买理想，是不是能够呢
3: ？L6。应该就算了，差不多。
2: 差不多，但 L 六好像空间又不是那么的大，是吧？
3: 是。
2: 嗯，油车方面是不是20万左右6座的可能就真不多了？
3: 是不多。
2: 嗯，明白了，这个您可能还得好好的再考虑考虑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说想问一下，现在福州宝马240的车源多不多？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故，能接受简单磕碰的话，22左右能不能买到240？
3: 240福州应该很少，
2: 而且它20出头也不太能够买到240吧？
3: 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
2: 除非你得接受这车多少有点毛病，是不是？
3: 是，要不然大公里数，要不然瑕疵。
2: 而且这个宝马240是不是我听说公里数大了之后就总得闹点小毛病了，可能就隔三差五得进 4S 店了。
3: 也没有，他要看原车主的一个保养情况吧。
2: 如果他保养的不错，可能那还行，是吧？
3: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2023年的奔驰180，然后呢，现在公里数49000多公里，马上就要到50000了，是红色车身，没有什么事故，保险也都正常。现在想卖，想问一下这个车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呢？
1: 是有没有带 L 的？
0: 他说的是180，那应该是没带。
1: A180 还是 A180L？
0: 180，他写的是180。

0: A180 的话，应该是在23年的，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在九万左右，但它红色是不是180？其实还好，因为女生车主会偏多。
0: 是，
1: 嗯，明白。然后这位朋友他补充了哈，他说想咨询您，因为自己不太懂，他说如果要从这个180换成奔驰 C， 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变化肯定还是有的吧。
0: 动力，
1: 一个是动力，
0: 主要是动力，
1: 对。然后内饰如果他换新款的话可能还有点区别，其他的应该就不太大了吧。
0: 没错，
1: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明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嗯，这个换同品牌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你从奔驰的 A 级换到 C 级，那动力表现肯定是不一样，包括空间哈，因为这个A 后面的这个空间确实相对局促了一些。那你说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体验呢？确实哈，毕竟同品牌嘛，还是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哈。微信平台刚才那位朋友他说，家里还是有考虑 MPV， 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跟家人沟通，就很简单，你就这么想哈 ，MPV 这车买来谁开？如果是你开，那你还是有话语权的，因为确实林平巫师刚才说那点是对的，你买一台 SUV 20多万的话，我觉得现在咱不说新车二手车哈，基本上都能选购到还不错的啊，尤其是智驾呀、科技化配置、舒适化配置。那你说你买个 MPV， 是舒适度跟空间表现肯定相对更好，但是20万左右的你的这个科技化配置，包括智驾啊，我印象当中不记得哪个MPV 20多万还带智驾的，这体验它就差出来了。而且呢，在底盘调教上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驾驶表现哈。因为福州呢确实有一些路相对比较窄，或者有的时候停车位啊你不好停啊，你 SUV 可能哎带智驾帮忙还能停进去，你买 MPV 你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开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哈，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是用车表现哈，是用车表现，反正这个就看您需求。如果说真的哎家里5-6个人经常满载的话，那要我说我肯定也是推荐这个6座的 SUV 哈。那至于说20万左右新车二手车能选哪些，我刚才还真是脑子里在这儿赶紧头脑风暴了一下哈。20万左右6座的 SUV 油车，我确实这一时半会儿没想到啊，新能源这边可能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所以说现在买车呀，家家户户啊需求都不同啊，一家人里老小可能侧重点都不一样，这时候呢也挺考验智慧的哈，一个是这个选车的智慧，再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家人沟通的智慧哈。所以说买车毕竟是个大件，各位还是得谨慎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

时间来到了10:32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资讯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周有哪些新车要跟各位见面了哈。应该说时间来到了下半年，从9月份开始，这个金九银十的车市哈，销量怎么样这谁也不好说，但是至少新车的这个井喷式呈现哈，我觉得还是对得起金九银十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一些新车预告哈，那其中有一些重磅车型要跟各位见面。首先呢，就是9月7号，也就是今天，这个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是正式上市了哈。我前两天去这个某个商圈的城市展厅，我看到哈，这个热度非常非常高，我想上去看看啊，等半天人太多了，我想算了啊。但是呢，这个造型看着还是怎么说，很能够吸引人的哈。我突然想到刚才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20多万的预算6座，哎，小米鹏程有没有6座？我记得好像是有的吧。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那另外呢，就是同样在今天，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版本也是正式上市了哈。那9月9号，杰尼赛斯 GV90 首发。车我觉得杰尼赛斯几台做的都不错，但是呢，因为相对小众或者冷门哈，这个可能关注度相比来说没有那么高。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应该是在前年了哈，前年春节前后，也就是冬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这个永泰哈去看花，然后在路边呢看到一台杰尼赛斯，你不得不说，这个至少从外形来看，这个流线型设计还是特别棒的哈。那同样呢，在9号，这个全新捷途的 X90 也会正式上市哈。那9月10号，吉利银河 TT 正式上市。那新款的智己 LS6 呢，在同一天开启预售哈。那同样呢，在同一天，这个大通的大家9和大拿超级增程哈，这两台车就偏向于商用了哈，就是这个拉货用的哈，就偏向于商用了。那还有这个9月12号啊，宇众的08烈鹰版哈，这很多人说宇众不是特别熟，就大众啊，大众旗下的应该是安徽大众，我记得。这几台车里，你要说热度最高的，那肯定是这个小米了哈。小米鹏程的 N70 Pro、N70 Max、N90 Max， 那两台 Max 版本呢，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了哈。这个 N70 Max 应该是25万左右 ，N90 是29万左右。那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哈。按照这个车商的一贯操作，预售价格往往跟实际发售价格那中间应该会有1-2万哈。那如果要这么算的话，这 N70 Max 价格是不是会在22-23万？

那这车的其他方面呢，我们其实介绍过挺多了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实车吧。我觉得说太多都没有用哈，就是车这东西，不管哪个品牌啊，你也别听谁说，最主要的是自己去体验。

那说完了这周要跟各位见面的车型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 MPV 啊，魏牌高山啊，这个高山八的 PHEV 和高山九的 PHEV 的新版型九月份会推出哈。那高山八的 HEV 版本呢，在四季度会跟各位见面哈。那三款新车发布后呢，将和现款的高山并行销售哈。这个双动力双定位的一个产品矩阵，那外观呢都是这种家族式的设计哈。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的审美来看呢，是看出了一些国风的元素。哎，确实我觉得还是挺好接受的哈。那毕竟是一个旗舰产品哈，这高山九的 PHEV 的新版型呢，在座舱啊、智驾呀、底盘方面是都有提升的哈。那尺寸呢，轴距3275，用到了六座布局哈，标配23排共轨和双零重力的一个旋转座椅。就以前啊，你买 MPV 这二排座椅舒适度肯定是要保障的。那现在哈，不光得舒适，还得能转圈儿啊，你得能在车内形成这个面对面座谈的感觉啊。那底盘动力方面呢，是 2.0T 发动机和这个 HiFi 性能版的智能四驱啊，采用了这个全铝悬架和灵动转向啊。毕竟刚才有朋友咨询这 MPV 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车辆大了之后它开起来就比较考验技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购置一台 MPV， 那这时候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驶技术哈，你不是说这个东西个个都是十年老司机的哈，那这时候呢，这个好开这件事儿它也很重要哈。那这高山八的 PHEV 新版型呢，同样啊是53.9千瓦时电池包，纯电续航210，综合续航这个两个版本的纯电续航哈 ，WLTC 是210 ，CLTC 是270哈，而且呢标配了21.4的后排娱乐屏和带有通风加热的第三排座椅啊，第三排乘坐的这个体验我们也是多少要考虑到的哈。那高山八的 HEV 版本呢，车辆尺寸轴距3145哈，那标配的3.64千瓦时的电池包、激光雷达、2.0T 发动机和 HiFi 性能版的智能四驱。那市场层面呢，这个新品将和现款的高山并行销售，就都卖哈，同时卖啊，两种风格，定位不同，需求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看到哈，这个现款高山的现实价格好像是在25-26哈。现在 MPV 市场呢其实也很卷哈，不像以前了，以前你想买说来说去就那几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跟各位见面了，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哈。毕竟呢，从十年前啊，我这十年是我个人的理解哈，从十年前 MPV 呢大多数存在于商用接待过程当中，到今天融入到越来越多家庭用车当中，首先我们的用车成本和车辆的配置价格都有所变化了，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也更多了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哈，这个原来他稍早之前提到了想点一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祝自己今天顺顺利利，一首来自王赫野的热铁皮房的夏天送给你，希望你顺利不止今天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 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时间来到了10:46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最近呢，这个 smart 发布了他们的全新微型车 smart 精灵2哈。那预告图啊，不是这个整车见面了，是预告图。那说开启了这个叫早鸟计划，也就是盲定哈。那这车呢，应该会在10月的巴黎车展首发，11月中旬完成上市哈。那其实 smart 以前关注度很高，这两年的精灵一号也好，几台车也好，很多人说啊，怎么忘本了？不像以前了啊，专做这个微型车了。其实也不是啊，这个企业发展嘛，要多元化哈。但其实说到 smart， 大家更熟悉的还是这个小小的、很迷你的感觉哈。那这车呢，其实之前工信部申报也已经完成了，还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哈，辨识度那是相当高的哈。然后它图里有一张特别有意思哈，还是这个 smart 官方发的哈，这个车辆副驾门上贴着“哥，我回来了”哈，就小车终于回来了。那不用说，这次还是这个双门双座布局哈，然后会有15英寸、16英寸两种轮圈可以选啊，时尚啊，那相当时尚。那尾部方面呢，这个是多边形的一个灯组哈，轴距1875啊，定位呢就是小小的这个微型车了。那之前申报图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内容哈，它应该还有类似于之前 smart 一台概念车的一个包围套件哈，就你可以选，可以提升这个车辆的运动感啊，这个就真的是运动感，就是一个视觉观点了哈。那动力方面呢，这个应该是后置电机，最大功率60千瓦，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组预计是大于30千瓦时，但我估计也不会太大，毕竟车就这么大对吧，纯电续航可能会在400公里左右。那这车呢，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群去关注的哈。第一呢，就是好玩，第二呢，确实个人代步或者单纯接孩子接一个哈哈，而且这车确实穿梭起来呢还是很方便的哈。嗯，会以前也有人说哈，我看到有人说那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车啊，这个50宏光 mini EV 啊，包括这个奇瑞的小蚂蚁呀，是吧，等等这些车型哈，还有这个宝骏好像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还有这个奔腾小马呀啊，那为什么还会去选 smart 呢？你要知道每个人他对于车辆的一个属性，包括对于品牌的粘性依旧还是有区别的哈，没有谁好谁坏啊，只是个人选择不同而已。我们再来关注凯迪拉克 XT5 PHEV 版本哈，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今天是上市了哈。那新车呢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的插混哈，那纯电续航215，综合续航在1300左右哈。那其实呢，凯迪拉克总有人说这两年的情况哈，我觉得车肯定是没问题的哈，那美系车型那至少两个字儿啊，叫结实。你就去网上看啊，这个凯迪拉克这个防撞梁的事儿，这都多少视频了哈，说防撞梁真的是那太结实了，那我毕竟它车重也在这儿哈。但是呢，除了这个方面之外，我觉得凯迪拉克的全系车型在这个驾驶质感上啊，包括呢在用车体验上都还是不错的。那包括这个很多人非常关注的油耗，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油价又涨了吗，说凯迪拉克油耗高，那反正我身边有开凯迪拉克的朋友们跟我反馈说，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哈。外观方面呢，这次还是沿用这个燃油版的设计哈，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车顶呢是有一个激光雷达的哈。那尺寸方面呢，轴距2863哈，侧面还是这个传统门把手。凯迪拉克其实有的时候有点保守哈，但我觉得保守反而是好的。那这车呢是取消了双边两出的布局，这个排气是用到了隐藏式的一个设计哈。那车内呢还是燃油版的设计，其实整体外观内饰并没有什么很大变化哈，毕竟只是一个版本，又不是发个新车啊。33英寸的这个9K曲面屏啊，中控这边呢还是有物理按键的哈，就是凯迪拉克这种坚持，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现在也还算是不错的了。辅助方面呢，

这次哈，它用到的这个 R7 世界模型呢，不同于传统辅助驾驶单一识别，它可以识别这个叫物理物体啊，物理物体啊，运算物体运动的因果关系啊，然后判断这个路况的可能性啊，就是它可能会预判哈、啊。我的理解，因为我之前也看测评了，大概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它会根据前方运动物体去预判它的状态哈、啊，包括这个早高峰通勤啊、复杂路况啊、这个自动泊车呀、啊、等等这些啊，该有的肯定还是都有的。动力方面呢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的插混哈、啊，那 1.5T 发动机呢最大功率是115，这个前电机160，后电机110啊。那 CLTC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纯电续航215，综合续航1300，那而且是用到了全路况的一个电动蜂鸟底盘啊。所以说这车呢值不值得关注，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美系车型的忠实拥护者，而且本身对于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就有好感的话，再加上想体验一下智驾的乐趣啊，那我觉得这车肯定还是值得去了解的了。那最主要就是看价格哈、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哈。那微信平台我看到有朋友回这个拍照哈，因为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中秋给各位返场了，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这个拍照哈，因为有朋友回照相啊，照相应该是转跳不出来关键词的，可以持续的回拍照来了解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应急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缓行的路段哈，提醒各位在东街五一路口这边，五四路口这边哈，一路呢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啊，需要各位。

0: 多等几个信号灯。另外在连攀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这一段哈，双向流量稍微偏大，而在鳌峰大桥上桥位置稍微有点车多。另外呢，就是在闽江大桥往苍山方向六一下塘路口这边需要各位带上刹车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六日，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贵州贵阳警方发布警情通报，4日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控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世界女篮杯 D 组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今天晚上，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1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舟，让榜

0: 量，你我前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全新一周开始了，今天又到礼拜一啊，按照我们节目惯例，周一周三周五都有民警上线。今天呢上线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林木兰警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来权威的普法。比如说啊，主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酒醉驾啊，哪一些是酒驾，哪一些是醉驾呀？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什么危害啊，后果严重的哈、啊，包括有没有一些什么情况啊？今天呢，就请林警官来帮大家权威普法，答疑解惑。有请林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一声招呼。林警官你好。
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民警林木兰。
4: 好，欢迎林警官哈。其实说到这个法制大队呢，很多朋友哈，特别是交通驾驶员们啊，各位私家车主们，包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营运车辆的车主们，都听过。也想问一问林警官，大家只是知道法制大队，但是对于法制大队的一些具体工作并不是了解的那么清晰。首先呢，也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法制大队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职责，比如说市民可以咨询对接哪些业务呢？
5: 哎，好的，这个为了让大家对法制大队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认知啊，我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吧。
4: 好的。
5: 它根据我们的机构职责设置以及我们这个福州市它交通管理工作实际，法制大队主要有如下工作职责。第一个是现在这个我们有别于其他这个城市的一个是案件法制审核把关，我们交管支队同时也是这个交通管理局，他有负责我们五城区之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这个涉及交警类的、交通类的这个行政刑事案件，这个办理。那这个法制审核部门就是我们法制大队。第二项就是大家普遍认知的这个执法监督与考评这一块，它包括涉案财务的这种管理，是吧？这是第二块。第三块是办理行政复核、复议、听证、诉讼、国家赔偿。这个也是法制的一项核心业务。
4: 我听的比较少的是说到这个国家赔偿，相对来说会比其他您刚刚说的会少一些。这个有没有一些具体所指呢？
5: 国家赔偿这一块，它包括刑事跟行政赔偿。这个主持人所说的比较少见，这说明我们福州执法比较规范吧？
4: 对，不存在说这样的一些需要赔偿的这些问题哈，真的很少见。但是呢，也有，就如果说万一以后要遇到，也会有这一方面，包括像其他地方可能有哈。
5: 对，它属于救济类的这种东西。
4: 好，那我们继续。
5: 对，第四项是我们牵头办理这个12345以及信访这个案件。然后第五项是涉及一些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第六项这个也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业务，包括我今天所做的这个，包括一个民辅警法制业务培训这个普法，是吧？第七项就是一些。

0: 些其他的一些法律支撑，比如说上级部门一些重大案件啊，需要进行法律研判啊，
1: 嗯嗯，
0: 这些其他兜底的一种东西啊。
1: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知道了我们法制大队的一些工作职责，那比如说咱们日常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咨询受理的业务有哪些呢？
0: 哎，这个
1: 就比较广泛了是吧？
0: 那比较广泛，嗯，我主要要结合我自己自身这一块业务。
1: 好，那就先请林警官介绍一下您个人具体负责的一些业务板块。
0: 哎，我主要是负责第一项里面一个交通类、行政、刑事类案件，它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我要进行审核把关。哎，
1: 哦，这个就是第一项。哦，
0: 对对对对，
1: 具体的工作哈，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比如说像这个就说到了，那市民朋友们，包括一些车主朋友们，他能够咨询的一些业务有哪些呢？
0: 哎，他可以就我们这个行政刑事办理案件过程当中一些实体性跟程序性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这种咨询我，
1: 嗯，实体性和程序性，
0: 哎，对，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一些你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包括我们交通类比较常见的案件就这些嘛，比如无证驾驶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包括醉酒如果涉行它所涉及的危险驾驶案件，
1: 嗯，
0: 哎，这些案件的办理，哎，
1: 啊，那您说到的这个哈，就是对于这个危险驾驶，这个词，其实我听过，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车主可能也听过，针对危险驾驶这个词，您可以就是从法律的层面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吗？
0: 它是这样子的，刑法133条之一。有对我们的危险驾驶它这个进行相关这种规定，它这个我们醉酒驾驶如果涉行的话，它在刑事层面它的罪名就是叫危险驾驶罪，但是在行政层面它就是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哎，其实案由的说法是不一样。
1: 明白。
0: 那危险驾驶我们不单单
1: 只是
0: 醉酒驾驶，
1: 它
0: 包括还有其他，比如说醉酒驾驶啊，是吧？从事一些校车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员的，是吧？还有一些违反危化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这些涉及到公共安全的这一块的，它如果涉及到刑事层面这个东西，它罪名都是叫
1: 危险驾驶
0: 罪，
1: 危险驾驶罪，行。通过您这么解读就知道了。那您刚刚重点提到了哈，醉驾和酒驾。好，醉驾和酒驾经常听，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喝了酒是不是只要喝了酒就都只是酒驾呢？酒驾和醉驾，它到底定义是怎样的？林警官，
0: 可以。他这个酒驾其实他比较相对比较全的一个是叫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他醉驾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那我们的普遍认知是
1: 有人会这么说呀，我感觉我自己没醉呀，我只是喝了点酒啊，我没有醉呀。好，我们先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我看林警官笑了哈。来，我们175号探路者提醒各位哈，湾边大桥转三环罗州的方向，那边路上掉了一个木头托盘的架子，需要各位注意行驶安全哈。这是175号探路者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也谢谢你。任何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我们的探路者以及各位车友们及时来跟我们876取得联系，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好，插播完路况信息，我们回到今天跟林警官的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就刚刚说到醉驾酒驾哈。您刚刚说酒驾是饮酒驾驶啊，醉驾呢，那肯定就是喝的比较多，可能大家的普遍理解。但是有人说了，我觉得我自己没醉啊，我没有喝醉呀，我只是喝了点酒啊，你怎么就能够说我就是醉驾了呢？
0: 那这样子，今天就在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饮酒后跟醉酒后这个一个它量化的标准，它的依据在哪里？它这个量化标准在我们的这个刑法跟我们道交法当中是没有了，它是有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叫《车辆驾

0: 啊，使能源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
1: 嗯，
0: 与检验，它在这个国标里面，
1: 嗯，
0: 国标里面对于这个饮酒驾车是这样子，数值是这样子规定的，
1: 嗯，你说，
0: 血液酒精它是大于等于大于等于含20
1: 啊
0: 毫克，
1: 就
0: 每一
1: 百毫升血液就是含20毫克以及大于20毫克，
0: 对，小于80，这里80就不含，
1: 不含，对，
0: 这属于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如果是大于等于80，那它就属于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对对对，
1: 这就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界定了，
0: 对对，
1: 有一个数值，
0: 对，
1: 你不能说我自己感觉，那感知。可能就 很情绪，对吧？很情绪化可能，但是你血液只要一抽，那个数值你是没有办法去变化的，对吧？
0: 对，
1: 不会出现说什么，突然一下这样，突然一下那样，对吧？当下测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啊。好，那这个明了了哈。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那就是啊，包括喝了酒，醉酒驾驶也好，饮酒驾驶也好，行政的刑事层面哈，行政层面、刑事层面，它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哎，是这样子的，我主要是从行政跟刑事层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法律后果吧。
1: 嗯，
0: 主持人这个提的也是挺好的，他
1: 因为有的人他只是觉得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有错。但是呢，你不跟他说这个比较严重的法律后果，他有的时候呢，这根弦就没绷紧了。
0: 对对对，他是这样子的。行政层面主要是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
1: 嗯，
0: 啊，91条里面，它对于这个它类别分的比较细，但是现在道交法可能正在着手也要进一步改，但我们就讲当下的这个依据。
1: 嗯，
0: 它也对这个饮酒。跟醉酒，包括饮酒驾驶营运车辆以及醉酒驾驶营运车辆，包括醉酒饮酒造成这种交通事故构罪，它行政层面基于的最严重就是一个拘留，
1: 哦，
0: 第二个就是
1: 这真的就挺严重了，
0: 对，第二个就是吊销，是吧？吊销
1: 驾驶证，
0: 就剥夺你的这种
1: 驾驶
0: 许可，对，驾驶许可，
1: 驾驶许可
0: 啊，
1: 不被许可了。
0: 对对对，第三个种类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啊，第四
1: 暂扣就等于是这个证我暂时扣了。
0: 对，暂扣它也是一种行政处罚，它主要是配套我们的出警入门的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他这种会被暂扣机动车，这个处6个月暂扣，这个期间这个属于不是我扣留啊，我扣在这边也是一种暂时性剥夺你驾驶资格的这么一种处罚种类啊。
1: 你感受一下没有车开的这个情况吧。
0: 他你如果你在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他的这种法律后果它是等同于无证驾驶。
1: 哦。
0: 啊，
1: 你不要说暂扣，你就说我还有证，我还可以开车，那不行。
0: 对对对对，
1: 暂扣就是不能开车
0: 了。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短暂剥夺你的这个驾驶资质，就这么一种理解嘛，好吧？
1: 明白。
0: 接下来它这个处罚种类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罚款，是吧？在不同另外一种行政许可层面，它也会涉及到一些限价，甚至2年直至终身限价，是吧？那驾驶证这管理层面呢，它有配合一些扣12分处理啊，什么这些，它行政层面主要有这些后果啊。
1: 这是行政层面的，
0: 对对对，
1: 哇，刑事层面的可想而知，那就比这应该要严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刑事层面它主要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它对于这种涉及就是认定为危险驾驶的，它这个处拘役，并处罚金。那处拘役这个在刑法里，它的可能我们不是很常见，大家不是很理解。它其实就是人身法的一种，它对于人身羁押这一块，它的最高刑期是处6个月，就是关在我们通俗理解，这个对你关。

0: 最高的这个关在监狱里六个月。嗯，就这么这么一个理解，就这个意思啊。
1: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怎么能够舒服呢？对吧？肯定不行啊。继续啊，这是一个哈啊。说到这些哈，就是行政刑事层面这些法律后果也听完了啊。但是有人说，那我自己就不开呗，我自己就该怎么罚怎么罚呗。那我自己有什么事都自己担着了，而且

0: 其他人还能够做他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些事情对家里人都没有任何影响？
1: 那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这个其实这种这东西呢，对自己有影响以外，这个是行政刑事层面的，对自己影响。那刚才延伸延展以外，对自己影响还没完
0: 啊、
1: 嗯
0: 哦，还有对自己影响，不是说你就不能开车而已了。
1: 哎，对，
0: 还有其他的呢。
1: 刚才
0: 好好听啊、
1: 哎，对自己的影响这方面，可能一个他就会涉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就此终结了。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属于公检法、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公职人员，他涉及这个直接故意犯罪的，他是要开除公职的。
0: 哦，这个非常严重了、啊、
1: 对，它是根据我们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相关这个处分条例相关规定，
0: 嗯，
1: 是吧，它被判处刑法的是给开除处分。那对于一类另外一类就是我们的司法从业人员是律师，
0: 嗯，
1: 是吧，它的根据我们律师法，它如果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它的律师职业
0: 嗯
1: 资格，他会被直接按这个吊销处理的，是吧、
0: 嗯？
1: 这个是由司法部门这个做出的。
0: 你说这个、司法考试多难考啊，每年，对吧？
1: 是。
0: 你要说那个考司法考试的时候，我身边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啊，包括我们同年龄段的，
1: 对，
0: 有一些同事也好，或者说之前的一些朋友也好，说，哎呀，我要背司法考试了，哦，那一段时间大家绝对都不敢去打扰他，给他营造良好的环境，什么吃饭别叫我，我要准备司法考试了。
1: 是，
0: 而且有人是奋斗了三年啊，连考三年都没有考过呢，所以就是这个难考啊，朋友们，是不是难考？你考完了之后，如果说因为这个酒驾、醉驾，
1: 是，
0: 你这一失足千古恨。
1: 对，
0: 这没必要啊。
1: 对。那对于这个从事出租车、货运、客运这一类的营运人员，他如果，哎，比如说你驾驶营运机动车，那根据我们的91条，是道交法91条，
0: 嗯，
1: 第4款，它的规定，你如果因为这种驾驶营运车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它是可以。比如说你限驾期限10年期满之后，你是可以取得机动车驾驶的，
0: 嗯，
1: 但是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后，他不得再驾驶营运车辆。其实他这种也是从法律规定上变相的这种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从业禁止，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营运车辆你都不能开了，那你这个行业肯定都不能再继续从事了嘛，你就没有办法去营运了嘛，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
1: 对，
0: 行，那这是
1: 对
0: 个
1: 人
0: 的、
1: 哎、
0: 个人
1: 这方面的、
0: 嗯、
1: 哎。
0: 那我们呢、嗯、就把这个对于家庭成员的这个影响啊，大家估计也挺关心的，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自己担着就行了？我是知道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一肩挑，把责任扛到自己身上，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在半点之后来为大家揭晓，为什么没有这么简单啊？酒醉驾这个影响不是说单指影响你个人，有人说那我就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了，我的职业生涯这里到这儿为止了，我换一个行业从头再来行，但是啊，不是那么简单，对家庭成员也有影响哈。我们稍事休息，过渡一下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24节气之白露。
5: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

0: 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贴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自知。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时间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啊，在几座过江大桥出现了一些大流量，一个是游西洲大桥往苍山的方向哈，上桥位置车流量增大，而在闽江大桥苍山下桥六一下腾路口这边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鳌峰大桥南北双向出现大流量。

0: 量，尤其是从排尾祥盛桥往苍山的方向，需要各位小心跟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事长，别
6: 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5: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7: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5: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2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5: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7: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5: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

0: 照亮你我前行。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0: 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礼拜一哈，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林木兰警官啊，给大家来权威普法，答疑解惑。来，请林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林警官您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木兰。
0: 好，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半点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关于酒驾和醉驾啊产生的一些危害啊，以及对于个人的影响。那有一些人不就说了吗，那我自己犯了错，我这个责任我自己担了，是不是这么简单？你犯的错只会影响到你个人，林警官哈，好像并不是这样。
1: 哎，对的。哎，在古代有一个词叫连坐，其实有一些无形的影响是局限于我们这种认知，我们没有认知到而已。那其实这种如果是醉驾涉刑，它涉及到危险驾驶罪，留下这个案底的话，它对于我们的子女，对于自己家人，在报考警校、军队院校、考公路党，包括征兵啊等等这方面，它是有限制，甚至你父母作为他子女的这个直系亲属啊，他在这些职业入职的过程当中，他都会前置一个程序叫政审，是吧？
0: 没错，
1: 他政审，他原则上都会综合父母这种刑事前科情况，他审慎做出这种考察结论，有些环节甚至他是直接做出这种否定性评价，如我们的参军入伍，比如说你的子女在参军入伍的过程中，他根据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他这种第八条，是他家庭成员有被刑事处罚的，他不得征集服现役，就是说你作为家庭成员，你有刑事犯罪前科，至于参军这一块，它是一次性一票否决的，是吧？
0: 是。
1: 那对于你一些从事军警呀，这些院校的录取，这种也是大概率的会综合做一些负面的这种评价，这种比较多，导致在其他条件都优先都一致的情况下，人家可能军警院校可能比如说就优先考虑其他这种符合条件的这种生源，
0: 就是在政审的情况下，父母没有出现任何这种形式案底的优先考虑，就一句话那么直白，所以呢，你

0: 你的行为不只是影响你自己啊，你不要觉得啊，我就责任自己担。对于你直系亲属，可能是家里你最最关心的子女这一个部分，你就有很明确的影响了啊。就是因为这一个，咱们也得一定紧绷这根弦。醉驾啊，酒驾绝对不仅仅只是扣分呐、罚款呐、这些小事，是你看对于自己职业生涯毁掉了。啊，前途没有了，孩子的未来也是直接影响了，你家庭的影响那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孩子影响了，家庭整个都影响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了啊！大家要紧绷这根弦。还有就是，今天既然说了这么多哈，对于孩子肯定是有影响的。那杜绝酒醉驾，你有一些什么提醒吗？再给大家驾驶人包括广大市民朋友做一次普法提醒，如何来彻底的杜绝酒驾醉驾？
1: 这里我提三点建议吧。希望广大听众朋友我们共同遵守。作为第一点，就是要牢固树立我们底线思维。喝酒不开车，我们绝对是开车是不喝酒的。无论是任何酒，它只要含酒精，也坚决不要开车。你不要抱着我酒量好啊，路很近呀、夜深没人查这种侥幸心理，好吧？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做到代驾打车，你不要开前述所讲的这个开侥幸车，是吧？你聚餐出去聚餐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提前规划，
0: 没错
1: 啊。好吧，不要给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不要给他留任何机会。
0: 没错，比如说我生活当中啊，我自己的经历，就我的一些小闺蜜，包括我一些朋友，如果今天啊周末的时候嘛，大家约了要喝点小酒，大家提前都说，哎，我们一起就打车。如果实在有人，哦，我赶着过来，我是开着车的，那行，我可以提前帮你安排好啊。就是代驾，或者说提醒你，你要叫到代驾，我看到代驾来了，就是已经能够坐在你的车上送你回家了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其他的朋友才会啊各自回家，这也是作为朋友哈、对他的一种关心，对吧？还有就是接送亲友啊什么的，如果实在不行，他喝的比较多了。不行，就我们一起打车，你先在我们家里面住一晚，你等到明天啊，你已经酒退去了，整个人好一些了，你再去取车，对吧？你状态好了之后，没有这个酒醉驾的这种嫌疑的时候，你再去拿车子，这也不是不行的，对吧？反正你车子是停在停车场的，它是安全的嘛。所以呢，这个哈也是生活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关于要喝酒的话啊，我们开车了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些措施，就避免出现那种让自己处于这种违法行为的这种境地啊。这说到第二点，还有吗？你刚刚说有三点啊。
1: 第三点，我就顺着这个主持人这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关于亲友之间要互相提醒监督，他是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作为亲友，他是同桌聚餐人员，他是会被提升到一个法律层面。法律层面主要包括民事、行政跟刑事层面。很多我们新闻上会看到一些同桌饮酒人员，有一些醉酒的没有做到安全护送，一些及时劝阻。他是负有同桌同饮人员，他是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作为义务的。当这个义务你没有去履行的话，他相应的就要追究你的相应的这个民事、行政甚至刑事层面的这个
0: 责任、
1: 法律责任，是吧？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互相提醒、监督这个。除了道德层面，我们当然应该是这样子去做，但从法律层面，是法律义务层面，我们更应该去，首先一定要制止他有这种酒醉驾这种倾向，你一定要制止。第二个，在不省人事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这同桌的同饮人员护送到家， 啊。

0: 履行你这个义务，好吧？
1: 行，说得很全面了。其实呢，我们说完这些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听得很清晰了，就是把这个守法当成一个习惯，也把安全当成一个底线，自觉地抵制酒驾、醉驾，文明出行，守法出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好不好？也非常感谢林警官细致全面又接地气的这个权威普法、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听得懂酒醉驾的严重后果啊、也了解到了啊、您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板块以及法制大队的工作职能。再一次谢谢林警官，谢谢您，感谢您做客直播间。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啊、期待和您的下次见面，下次上线。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暑运客流创新高，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秋冬的影响，医生辟谣降噪耳机本身更伤耳朵，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于近日圆满收官，福州机场运行整体平稳，多项客流数据创历史新高。在今年暑运期间，福州机场完成运输起价2.1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13.9万人次，同比增长0.9%，创暑运客流的历史新高。其中八月份完成运输起降1.08万次，同比增长2.6%，旅客吞吐量163.6万人次，同比增长1.7%，创机场八月的客流量新高。单日最高的旅客吞吐量突破了5.65万人次。与此同时，在暑运期间，福州海关所属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的客运航班2000多架次，进出境旅客突破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6.5%和9.8%，两项数据均为近五年的同期最高。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洋温度偏暖、幅度大，即将达到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到2027年的夏天。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的降水事件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的气温明显偏高，九月份呢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年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呢，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湖北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新学期到来，不少家长送孩子开学，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了出行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的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难以忘怀。对接送学游的需求，武汉的黄鹤楼、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都推出了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的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除此之外呢，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新游记等三条新生专属的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的城市地标、特色的文旅场景与网红的打卡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 City Work 游览方案。降噪耳机会更伤听力吗？医生表示，降噪本身并不伤耳，不良的

使用方式才会损伤听力。医生提醒戴耳机记住三个六十。首先，音量不能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每戴30到40分钟呢，需要摘下休息5到10分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一节畅行876向您推荐的好物呢是Olay水感光耀精华露。这个夏天谁还没有被晒黑的烦恼呢？出门逛一圈回来就直接的黑上一个度，粉底遮瑕，但是妆花了显得更加的观感不好，更脏了。其实呢，夏天美白不是只能靠遮，得从底子上把肤色提亮。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Olay 是很多长辈都会知道的玉兰油，小时候在妈妈的梳妆台上，它绝对是贵妇级别的大牌。到现在呢， Olay 不断升级，在众多的美妆大牌里它依然抗打。今天这款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呢，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所以呢，技术呢也是共享，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全新提升的第五代给经常熬夜、爱吃甜食、喝奶茶的朋友特别添加了全新的抗糖成分，改善糖化带来的蜡黄感，素颜也能透出清爽光泽。你可以去 Olay 的官网来查一下，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需要388元。其实相对于其他的美白产品，这个价位呢也已经算亲民了。不过呢，还是给到大家限时的宠粉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更加疯狂的是呢，两瓶只要299。新鲜期呢是到28年的9月份，可以抓紧时间多囤几瓶。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袁咏琳的歌曲推荐时刻，Make you happy。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2: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出行提醒：闽后二桥配套路网施工，有些路口通行方式有变。福州至安大略全货机航线成功首航。专家提醒：鸡蛋千万不要洗。稍后来关注详情。

因闽后二桥配套的路网工程二期施工建设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对施工期间的滨江、滨城大道、滨河路还有恰浦路等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组织调整。施工自2026年9月10号起，施工期间呢约为6个月时长。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9月4号傍晚的6时43分，随着 I-99870 航班平稳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福州至安大略全货机航线首航成功。这是福州机场开通的又一条洲际的全货机航线，为福建及周边地区连接北美市场架起了全新的空中快车道。该航线由中州航空使用 B77F 全货机运营，计划呢每周直飞两班。 B77F 最大的商载超100吨，航程约9200公里，具备高效的跨太平洋

远程货运能力。新航线的直飞模式大幅度缩短了运输周期，空中飞行时间约为15个小时，将为进出口企业带来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近日，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残疾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最后是一个生活小常识，鸡蛋外壳呢自带着一层保护膜，可以封住蛋壳气孔，如果清洗或者擦拭不当，这个保护膜呢会被破坏，微生物和空气接触到鸡蛋呢会加速污染，所以专家建议鸡蛋买回来密封好放进冰箱即可，千万不要洗。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马上就要来到中秋国庆的长假了，每逢过节聚会呢，是不是永远都是在镜头之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 今年中秋就别再只当摄影师了，让自己当一回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呢给到了畅行876的听友。 平时呢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花上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的福利价仅需299，两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消费。 而且今年的中秋呢也格外不一样，下单呢就有机会抽中中秋好运大奖。除了有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等等，还有2027年的新年照免费拍，仅有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 添加肖像的顾问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记得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0: 哈哈，觉得这样不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

0: 地，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各地文旅陆续发布教师专享福利。白鹿养生黄金窗口期来了，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深化落实全市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的工作部署，巩固首轮集中整治成果，近日静安区组织开展了全区第二次爱河护水清洁家园集中行动，古山、岳峰、焕溪等八个乡镇街道同步参与，区领导下沉包片点位督导，各镇街结合辖区河道、小区公园实际，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群众志愿者开展河道清漂、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多点共同推进环境清洁行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各地文旅呢陆续发布了教师的专享福利。今年教师节期间，西安多家文旅馆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其中清华宫、西安碑林博物馆、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均在9月10号当天免票。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即可入园。陕西的历史博物馆则实行团体预约制，九寨沟、四姑娘山等知名景区也相继发出了免票信息。与此同时，成都至九寨沟的高速惠民直通车于9月1号正式开通，前往九寨沟出行更加便利。今天进入到白露节气，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夏天不散在体表的气血开始向内收敛，为秋冬储存能量。如果气血收敛不佳，短期呢容易困怠乏力，长期会出现冬天不耐寒，病邪容易侵入身体。调养的关键呢在于冲脉，冲脉属于奇经八脉，也叫血海，如同气血银行，可以贮存补充全身的气血。白露呢正是调养冲脉的黄金窗口期。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现一个高频的疑问，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吗？实验人员选取两款的 PP 材质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的餐食，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约4分钟。实验结果呢，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一款餐盒完好无损，另一款呢却严重变形。同样是 PP 材质，为何差距如此明显？答案呢，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专家指出，只有底部同时标有 PP 和可微波标识的餐盒，才可以放入微波炉当中进行加热。专业提示，没有标注可微波使用标识的塑料餐盒，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内，因为存在不小的安全风险。不同材质的塑料产品也有不同的适用温度和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使用前一定要看清盒底的标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

女孩子们谁都想白白嫩嫩的皮肤，美白产品肯定也是不少用的，但大多呢也就那样。其实呢，美白这件事呢，成分是最关键的。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呢，烟酰胺的浓度直接决定了美白的效果。今天向您推荐的是第五代的欧蕾小白瓶，它直接把烟酰胺加到了5%，还通过瑞士工艺提纯，纯度呢达到99.7%，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呢也能放心使用，还特别添加了隔糖素和活性 VC 成分，不仅能够从根源上美白淡斑，还能抗糖减黄。美白、淡斑、抗糖、提亮，一瓶全都搞定。这款欧蕾小白瓶精华呢，官网50毫升需要388元。今天来自畅行876专属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需199，两瓶呢更仅需299。美白精华呢需要天天用才会有效果，这个价格呢用着应该是不太会心疼的。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灿灿，想你的我像一只猫。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定制公交扩大服务范围，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这届成年人需要数字排毒，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在城区试点到向乡村延伸，福清的定制公交服务版图在不断的扩大当中。去年九月，荣城中学率先开通了福清首条的定制公交线路，探索学生上下学出行新模式。在今年三月，梁镇中学首条乡村定制公交线路落地运行。今年秋天，滨江初级中学、福清一中、江阴港城校区的线路正式运营。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的线路也正在加快推进，即将投入使用。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福清定制公交不仅解决了上下学最后一公里问题，也让家长的接送更加省心。随着为期四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在山东烟台蓬莱区，首批渔船满载渔货归港，码头的市场呢也迅速升温，市民们争相的选购秋季第一鲜。据了解，今年开海后的海鲜品类丰富，较往年同期价格有小幅度下降。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需要用肥皂加上流动的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呢，需要戴口罩和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手机成瘾的核心是大脑被劫持了。2025年全球数字排毒调查发现，当下成年人日均的屏幕使用时间达到7.2小时。相当于呢，全年有长达109天的清醒的时间呢，是在注视手机。在一项随机的采访当中，不少受访人坦言，本来呢只想看几分钟，结果再抬头的时候呢，天都已经黑了。这种无时无刻的过度使用状态，正在摧毁专注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与舒展，跟你平时拍的千篇一律的影楼写真完全不一样，氛围感高级感直接在线。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的商拍广告呢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需要五位数，普通人呢根本约不上的。先前呢畅行876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出来的成品真的相当高级，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讲究，越看越有味道。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看到部分主持人的拍照成片，加上肖像的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所有服务呢都走企业微信，让您非常放心。福州呢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呢就得自己跑上周边的城市了，所以呢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原价3999元，现价399元，两次妆造加两张精选成片，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刘宇《最美的盛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

0: 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柔性执法举措，骑手首次涉牌违法，参与路面执勤可免罚。西湖公园完成三大无障碍改造。喝酒助眠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稍后来关注详情。

自8月24号起，福州交警呢针对外卖、快递骑手正式推出了执勤体验的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化的治理方式规范骑手的通行行为，提升行业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据介绍，该举措呢适用的违法类型包含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三类。交警部门特别明确，该举措呢适用于外卖寄递行业骑手，适用对象呢必须满足两大要求，一个呢是违法行为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骑手呢不再适用该举措，将依法依规处罚。二呢是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之后，必须在24小时内主动报名参与路面的执勤体验，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几处陡坡变成了舒缓的折返式坡道，高台阶一侧呢建设了无障碍通道，在亭廊旁边新建了仿古的缓坡。记者从福州市园林中心和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了解到，福州西湖公园3处节点已经完成了无障碍化改造。另外，市管公园计划呢在年内完成15处的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在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晚上喝点酒是不是会睡得更好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错觉，酒精从表面上加快了入眠速度，实则呢会掠夺深度睡眠时间。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呢会持续降低次日的认知水平、情绪稳定性还有工作效率。睡眠监测可见，即便呢睡眠时长达到8个小时，大脑与身体呢依旧无法充分的修复，晨起会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首先来关注一下商城，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呢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一次买东西呢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赠送，包括了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

经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今天向大家专门推荐的是 Olay 小白瓶，懂护肤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哈， Olay 小白瓶和 SK2 的小灯泡师出同门，都属于宝洁集团，技术呢都是共享的。成分党都知道呢，想要美白，烟酰胺的浓度是非常的重要。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白瓶里面的烟酰胺的浓度非常豪气的加到了5%，而且还是通过瑞士的工艺提纯，纯度高达99.7%。它还有美白祛斑特殊的化妆品认证，是真正的持证上岗。Olay 小白瓶透明淡青质地，流动性非常好，在脸上呢迅速就能被皮肤吸收，而且它不挑肤质，不管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敏感肌都能使用。Olay 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水光小白瓶精华，需要388元。今天的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仅需199，还有疯狂的两瓶机制，两瓶拿下仅需299。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西林那依高，幸福在歌唱。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3:10。

八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下周苹果折叠屏 iPhone 将亮相，有结节的人适合吃点芋头，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决定近日审议通过，自2026年9月6日起施行。本次修正呢，聚焦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存在的不一致、不衔接、不适应条款，重点围绕监管主体表述、机动车源头管控和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9月4号傍晚的18:43，随着 I-99870 航班平稳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福州至安大略全货机航线首航成功，这是福州机场开通的又一条洲际的全货机航线，为福建及周边地区连接北美市场加起新的空中快车道。苹果将在当地时间9月9日、北京时间9月10号的凌晨1点举行秋季新品发布，这也是约翰·特努斯接任 CEO 之后的首场产品发布会。最大的悬念呢，算是苹果传闻已久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同时 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等高端机型也将同步亮相。不过呢，后者的关注焦点更偏向于定价涨了多少。知名科技爆料人、折叠屏爱好者马克·古尔曼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称，他已经豪掷$20，早早买好了苹果折叠屏的防护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魏月表示，中医认为芋头性平，不寒不燥，具有行散的特性，有助于推动气血运行，疏通经络瘀滞，对于因痰湿、淤血、热毒等凝结而成的皮下结节或淋巴结肿大，芋头可以辅助散结、软坚，缓解肿痛。不过呢，需要明确的是，芋头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散结作用温和，不能代替正规治疗。查出结节之后呢，首先应该遵从医嘱定期的复查或治疗，饮食调养只起到了辅助作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呢，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的摄影师坐镇，平时六位数起的商拍，普通人是根本约不上的。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给你的级别，是明星花五万一天才能请到的团队。不搞流水线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到自己。没有套路消费，299元呢，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后呢，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元到手即享，没有隐性消费。两杯精品咖啡的钱就可以换一组明星团队的肖像照，所以呢，机会非常难得。团队是全国巡拍，一个城市机会难得。

得，错过呢就要等下一程了。中秋呢还有不断的加码，当中下单呢就抽中秋好运大奖，包含了27年的新年免费拍、精美的摆台、还有大闸蟹、月饼礼盒、海蓝之谜小样等等。心动的朋友呢，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13: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今年暑运客流创新高，意大利投放50,000条章鱼去吃蓝蟹，周末最好的休息是睡觉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于近日圆满收官，福州机场运行整体平稳，多项的客流数据呢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暑运期间，福州机场完成了运输起降2.1万架次，单日最高的旅客吞吐量突破5.65万人次。与此同时，暑运期间，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客运航班2000多架次，进出境游客突破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6.5%和9.8%，两项数据均为近五年的同期最高水平。福建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错峰对外开放，为切实破解城区的停车难问题，福建省委省政府今年4月份部署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的专项整治，全省各地坚持盘活存量、挖掘增量、错峰共享，积极推动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对外开放，把闲置的内部泊位转化为惠民的停车资源。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的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的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的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呢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一个科研团队成功地繁育出了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了近海开放海域。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持观望态度。很多人认为呢，周末补个懒觉就是最好的休息，但是大脑的运转机制并非如此，它的工作方式呢是镶嵌式的，不同的脑区分管不同任务，同一个脑区持续运作就会疲惫。想让大脑真正的放松，最有效的方法是不是停止思考，而是切换任务类型。从事的活动呢差异越大，休息效果越好。比如呢，上班族平时以脑力劳动为主，那么周末呢就可以安排一些体力活动，像做家务、打扫房间、整理收纳，或者出门散步、逛逛菜市场，让长时间紧绷的认知脑区得到休息。反之呢，体力劳动者周末则可以读读书、看看展览，让身体休息的同时呢，也给大脑一些轻度的思维刺激。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说到 Olay 玉兰油，应该是很多家里长辈都会知道的国民品牌。小时候在妈妈的梳妆台上， Olay 呢绝对是贵妇级别的大牌子。到现在呢， Olay 不断的升级，在众多的美妆大牌当中呢，它依然抗打。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一款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同属于宝洁旗下。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呢，给经常熬夜、爱吃甜食、喝奶

茶的朋友，特别添加了全新的抗糖成分，改善糖化带来的蜡黄感，素颜也能秀出清爽的光泽。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取量，让你的小脸蛋黄气退得比以前更快，提亮也更加明显。在欧乐的官网呢，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需要388元，相对于其他的美白产品，这个价位呢也算亲民，但是今天的限时宠粉福利更加的低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仅要199元，如果拿下两瓶仅需299，有效期呢可以持续到2028年的9月份。心动的朋友呢，可以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继续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罗雨桐《爱人不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万象天虹月底撤离苏万宝商圈，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大跳水，部分线路低至1折。子涵、子轩成为过去式，20后的古风名字来了，稍后来关注详情。

很多福州市民非常熟悉的天虹百货即将离开苏万宝商圈。记者了解到，因为场地的租约到期，位于万象九一城的天虹百货商场将于9月30号22时结束营业。作为苏万宝商圈的老牌主力百货，天虹百货福州万象店经营已经整整20年，早已融入了福州人的日常生活，日常采买，周末逛街，无数家庭的消费记忆都留在这里。此次传出的闭店消息也让不少市民感到惋惜。随着暑期的出行高峰结束，机票迎来了低价的窗口期。记者了解到，9月份的首周，福州出发的航线上大量出现了低至1折的经济舱机票。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和燃油费，总价不足300元。近期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是暗藏风险的，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如何保障安全呢？手机蓝牙不要一直开启，要及时更新手机系统，在公共场合拒绝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发现呢，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陌生设备，要立马删除。还记得前几年，紫萱、紫涵、一诺这些名字霸占了新生的花名册吗？今年首批20后入学，家长从70后到00后不等。家长取名呢也不再跟风，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的长假期了，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都是镜头后给人拍照的那个人呢？今年中秋呢，别再只当摄影师，让自己当一回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自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呢，给到畅行876的专属听友。平时商拍需要六位数的大师班底，今天呢，一顿饭钱就能体验了。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仅需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底片，还专赠色彩诊断，静电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当然呢，时逢中秋佳节，下单呢就有好礼抽中，包括了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等等，还有2027新年的免费拍照资格，总共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好的，以上就是沈坚这一节傍晚音乐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张杰翻唱的《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4: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新鲜的资讯，好听的音乐，陪您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暑运客流创新高，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秋冬的影响，降噪耳机本身更伤耳朵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呢，于近日圆满收官。福州机场运行整体平稳，多项客流数据创历史新高。今年暑运期间呢，福州机场完成运输起降2.1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12.9万人次，同比增长0.9%，创暑运客流历史新高。其中呢，八月完成运输起降1.08万架次，同比增长2.6%，旅客吞吐量163.6万人次，同比增长1.7%。创机场八月客流量新高。 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5.65万次，这是最高数据。那与此同时呢，暑运期间，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入这个进出境旅客航班2000余架次，进出境旅客突破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6.5%和9.8%，两项数据均为近5年同期最高。 日前，国家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海温偏暖幅度大及将达到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至2027年夏季、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冬季呢，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现在人都很喜欢戴耳机，可是这个降噪耳机它会更伤害听力吗？医生表示降噪本身不伤耳，不良的使用方式才会损伤听力。医生提醒这个戴耳机记住3个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每戴3到40分钟就摘下休息5到10分钟，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我看很多人是这个耳机不离耳，走到哪儿戴到哪儿。 马上中秋了，这时间过得特别快。这个每逢过节聚会，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拍照的时候总会躲到后边，要么素面朝天，要么笑得很拘谨，想找一张发朋友圈都找不出来。今年中秋别再只当摄影师了，让自己当一次主角。这个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呢，我们是争取过来了。这个平常拍商业广告要6位数的大师班底，说实话，6位数。 4位数我都拍不了，那太贵了。但是我们肯定是给各位有福利的。今天一顿饭的钱就能体验了，原价3900九十九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299，2次装造2张精修成片，还送专业的色彩诊断，你像这个胸贴呀、美妆蛋呐、小时饮品呐，都是一克一用的，全免费，没有说进门之后再找您要钱的，没有。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您下单就可以抽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芝麻小样。 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这个，笑，回拍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赶紧来了解了，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很多人都去拍过，包括我们的外地的同行，你像北京交广、南京交广、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他们都开团了，好评特别多。而我们应该是在前几个月也给大家带来过一次，当时我还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反馈说拍的确实特别好，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白露。
1: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贴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自知。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出行提醒，闽侯二桥配套路网施工，这些路口的通行方式有变。万象天虹月底撤离苏万宝商圈。周末最好的休息不是睡觉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来关注英米后二桥配套路网工程二期施工建设需要呢，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期间江滨大道、滨河路、这个恰普路等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施工从2026年9月10号0点起，工期约6个月，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很多市民熟悉的天虹百货将离开苏万宝商圈。记者了解到，因场地租期到这个租约到期，位于万象九一城的天虹百货将于9月30号的22点结束营业。作为苏万宝商圈的老牌主力百货呢，天虹百货福州万象店经营已整整20年，早已融入了福州人的日常生活。日常采买、周末逛街，无数家庭的消费记忆都留在这里哈。这次传出闭店消息，令不少市民感到惋惜。儿童肥胖呢，已经是中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了。那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那6到17岁儿童的超重肥胖率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呢，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风险啊，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现，实现个体化管理。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哈，但是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明确规定，4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中严禁添加任何糖。这个今天是周一啊，很多人又开始期待周六周日了。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周末在家干嘛呢？补觉哈。这平常工作可能起挺早，周六周日睡到10点12点哈。但是大脑的机制它不是这样的，它的工作是镶嵌式的，不同脑区分管不同任务，同一个脑区持续运作就会疲惫。你要想让大脑真正放松，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停止思考，而切换任务类型。从事的活动差异越大，休息效果越好。比如说上班的平时以脑力劳动为主，周末就可以安排一些体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做家务啊、打扫房间呢、整理收纳啊，或者出门散步、逛菜市场啊。那如果说平常咱们做体力活多一点，周末就可以读读书、看看展览，让身体休息的同时，给大脑带来一些轻度的思维刺激啊。这个到这周六、这周日，各位就可以试一试了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好物哈，今儿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欧蕾小水这个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啊，这个玉兰油这个品牌那年头可久了，我记得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它了哈，这妈妈的梳妆台上它绝对是贵妇级的大牌哈。到现在呢，玉兰油不断升级，在众多美妆大牌里它依然扛打。今天这款第5代的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啊，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呢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的，技术也共享哈。那经常熬夜爱吃甜食喝奶茶的，特别是它这里面添加了全新的抗糖成分，能够改善糖化带来的这个蜡黄感哈，素颜也能清爽透亮哈。那我们之前查了一下这个官网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388哈，那这个价格说实话也算是亲民了，但是我们给各位同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199，两瓶只要299，有效期是到28年9月，这东西可以多囤几瓶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这个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胡同路口开始出现排队了，包括这个南二环哈，南二环从南台路这边、南台大道这边要往前方，这个靠近首山路的位置啊，这一段开始出现排队了，大概就在盖山新苑的这个位置哈，各位有走到这边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3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感受到了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帮你理解为什么我们试图改变别人总是撞南墙。比如爸妈说你在大城市太辛苦了，回老家来，但是你压根就不想回，因为你感觉到你被指责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当你老公说你能不能多做点家务，你就会满腹怨气，根本不想去做，因为你感觉他看不到你的疲惫，他不爱了。比如老板说不是你这么干的，我有经验，你直接拿去用，不要改，你就会觉得好扫兴啊，感觉自己是一个赚钱工具。这样的话为什么总是不灵验？因为在那一瞬间，你体验到的是被物化的感觉，被别人当成实现他们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爱。当对方把你当成工具的时候，那个充满着感受的鲜活的你就原地消失了，因为你没有被

0: 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爱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的关系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存在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很多的控制、剥削、非爱。而真正的爱其实是让一个人自发自动的改变的。在这，我并不鼓励大家放任自流，而是希望能够传递一个观点，就是当你控制的时候会激发反抗，当你焦虑的时候会激发抑郁，而爱才会激发爱。如何去爱是一门真正值得研究的艺术。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到安大略全货机航线成功首航，白鹿养生窗口黄金期来了，吃不完的外卖别连同塑料餐盒啊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4号傍晚6:43，随着I-99870航班平稳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那福州到安大略全货机航线首航成功，这是福州机场开通的又一条洲际全货机航线，为福建及周边地区连接北美市场架起新的空中快车道。该航线由中州航空使用 B777F 全货机运营，计划每周直飞两班。那 B777F 最大商载超100吨，航程约9200公里，具备高效的跨太平洋远程货运能力。新航线的直飞模式大幅缩短运输周期，空中飞行时间仅15小时啊，作为进出口企业带来更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那各地文旅陆续发布教师专享福利。今年教师节期间呢，西安多家文旅场馆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其中华清宫、西安碑林博物馆、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均在9月10号当天免票，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即可入园。陕西历史博物馆则实行团体预约制，九寨沟、四姑娘山等知名景区也相继放出免票消息。与此同时呢，成都到九寨沟的高速惠民直通车9月1号正式开通，前往九寨沟出行更便利，不只是旅游景区，出行也有优惠。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给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送上一份积分翻倍礼包，乘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今天呢，进入了白露节气哈，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夏天布散在体表的气血呢，开始向内收敛，为秋冬储存能量。如果气血收敛不佳呢，短期容易这个疲倦乏力，长期会出现冬天不耐寒啊，并且容易侵入身体。调养的关键在于冲脉啊，冲脉属于奇经八脉，也叫血海哈，那如同气血银行，可以存储补充全身气血哈。白露正是调养冲脉的黄金窗口期。我们再来关注外卖的事情哈。生活中呢，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微波炉吗？有实验人员选取了2款 PP 材质的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餐食哈，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4分钟，这个实验结果出现巨大反差，一款完好无损，另一款却变形严重。同样是 PP 材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明显差异呢？答案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有专家指出，只有底部同时标有 PP 和可微波的餐盒哈，才可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那如果没有标注这个可微波使用的餐盒呢，绝对不能放进去哈，这个存在不小的安全风险啊，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当心了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这个照片哈，不是，各位如果想去拍照的话，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啊，各位回的是拍照哈。这次呢，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秋季视觉风格哈，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啊，拍出这个秋的从容和舒展啊，它跟那种白造型那种写真不一样哈。那因为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啊，平常呢拍这个商业呀、明星跟拍呀，一天都是5-6位数的啊，就咱们可能约不到对吧？那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是真好看哈，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那种感觉，而是捕捉你的神态哈，这个很重要。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这个299的体验套餐啊，是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哈。另外呢，像这个什么胸贴、美妆蛋哈、小时饮品都是全免费的，一刻一用啊，这个卫生啊也是很重要的哈。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

0: 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定制公交扩大服务范围，西湖公园新添无障碍通道。这届成年人需要数字排毒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从在城区试点到向乡村延伸，福清定制公交服务版图不断扩大。去年9月呢，荣城中学率先开通福清首条定制公交线路，探索学生上下学出行新模式。今年3月，梁镇中学首条乡村定制公交线路落地运行。今年秋季呢，滨江初级中学、福清一中、江阴港城区校区线路正式运营。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线路也在加快推进，即将投入使用。面对学生和家长而言呢，福清定制公交不仅解决了上下学最后1公里的问题，也而将家长接送更省心。在缓解家长接送压力的同时呢，福清定制公交还为校园周边交通减负，让学生出行更加安全有序。记者从西湖公园运营管理单位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了解到，公园在谢平宇的亭廊区打造了一条无障碍通道，目前正式投用。那除了这个无障碍通道之外呢，今年7月伴随着西堤春小段、双安城段、西湖环湖步道的焕新亮相，步道沿线的无障碍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3处无障碍通道同时迎客。如今呢，这个智能手表渐渐成了健康管家哈。可是智能手表测心脏靠谱吗？有权威研究显示呢，手表发出的防颤预警中，仅30%真正被确诊。高危人群，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有中风史，手表可以帮助早发现心脏问题。普通人偶尔提示异常哈，别反复看心率，不如好好睡一觉。这个最近啊，2025年全球数字排毒调查发现，当下成年人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达到7.2小时，相当于全年有长达109天的清醒时间在注视手机。在一项随机采访中呢，不少受访者坦言哈，本来想看10分钟，再抬头天已经黑了。这种无时无刻的过度使用状态呢，正在摧毁专注力。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的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相当实惠了，来自玉兰油的小白瓶哈，号称平价小灯泡，因为它跟这个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啊，都是宝洁旗下的技术共享，那主要是价格优惠啊，对吧？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多人爱吃甜食，爱熬夜啊，这个要抗糖，对不对？那你肌肤的抗糖也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外面涂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小白瓶涂上去之后呢，它能改善糖化带来的蜡黄感啊，素颜也能有这种透亮的感觉。那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正装388，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虽然说388已经很便宜了哈，人家官方的价钱，但是我们是50毫升正装正品，只要199，两瓶只要299，有效期到28年9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啊，是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坦荡。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双向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5: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手机屏幕病正悄悄透支老年人身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联合主办的好年华聚福州城市引才推介会暨双选会北京站，将于9月1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200余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将带去2000余个优质岗位。活动设置推介宣讲、双选招聘、青年交流三大板块，展示福州城市发展机遇、产业优势及人才政策体系，集中解读青融工程等重点人才举措。双选会推出20余个百万年薪岗位，超100个50万以上高薪岗位，线下设置1对1面试直通区，配套政策咨询、免费证件照拍摄、AI 就业指导等。活动采用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精准双选模式。教师节临近，福建多个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半票优惠。那福州永泰赤壁景区9月10号到13号，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首免这个免首道门票。那长乐侯宇洞天眼景区教师凭有效证件免首道门票，同行3人享半价，另推特惠套票啊。这个还有像永春、牛木林啊、邵武、云灵山景区9月10号到13号教师首免首道门票啊。这个泰宁九龙潭9月10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免门票，不含这个警交车及竹筏啊。江乐玉华洞9月10号到12号教师凭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原件免首道门票啊，不含讲解费等附加费用。15-57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将持续提升生育保障水平，实现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基本覆盖全国。同时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采，加大创新药械支持力度。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此外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参保户籍制限制，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这个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 但是长时间看手机正在悄悄透支身体啊。有医生提醒了，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还可能损伤颈椎、听力、睡眠和大脑。那眼部方面呢，老年人眨眼次数减少，抑制干眼症，手机蓝光可能损害黄斑区，关灯刷屏可能还诱发这个青光眼哈。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每次30到40分钟，休息远眺哈。那颈椎方面呢，长期低头可能会导致颈椎虚度改变，严重需要做手术，建议抬高屏幕，定时活动肩颈。此外呢，大音量伤听力啊，睡前刷屏打乱睡眠，碎片化信息损耗大脑哈，建议还是要多运动多社交。微信平台各位还有在回玉兰油的哈，您可以持续回好物。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哈，它呢和这个 SK2 小灯泡是师出同门哈，技术共享，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平常呢这50毫升小白瓶精华正装388，这价格也不算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同样是50毫升正装正品199哈，两瓶299，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的，这个价格相当优惠了哈，这个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啊，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哈。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暴雨刚走高温来，福州未来一周天气解读。台风过后，福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老外正在解锁中国游玩新玩法。过去一周多呢，福州持续经历强降雨，市气象台预报9号到10号随着大气环流调整的云系增多，气温略有回落。11号起呢，新一轮天气影响哈，多云天气中可能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整体来看，未来一周福州虽无极端高温，但桑拿天体感依旧明显，防暑降温与防范午后突发雷雨仍是重点。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土楼南靖景区云水摇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景区目前呢，闭园排查抢修哈，这棵榕树有600多年的树龄了，与另一棵合称夫妻树，曾作为知名影片取景地哈，是景区标志之一。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刘小娟表示呢，这棵古树有希望救活啊，洪水会影响土壤环境，抢救时可能需移动树木一小段距离。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呢，树龄500年以上实行一级保护，当地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古树附状需清理伤口，修剪根系树枝，大幅减少树冠啊，必要时搭遮阳棚啊，使用生长激素等，观察期可达3年。全国17个省区市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福建呢名列其中。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面向算力需求旺盛地区建设的节点，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机制体制，实现不同区域主体矿这个架构的算力资源标准化互联和高效流动应用啊。节点落户福建，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绿电资源与区位优势，打通算力流通堵点，筑牢东南算力网络枢纽地位。今年暑期，不少外国游客到上海旅游呢，把配眼镜列入行程啊，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10分钟取货，高效便捷的上海配镜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入境消费的新热点。除了配眼镜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剪发染发等生活化消费，凭借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旅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上海闵行区老外街某美发店店长表示，每月有20到30个外国客户哈，到这个从到上海看风景，到现在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等等这些消费哈，就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一个新场景哈。这美发美甲做好了还得拍照哈，这个也很重要。各位此刻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哈，这个秋日流金啊，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哈，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给各位推过这个肖像团队哈，当时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很多听友去拍完都是非常好的哈，它是有精神在里面的，就是这叫

照片拍出你的这种气质的感觉啊。那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啊，那现在呢给到各位299体验，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啊，还有专业的色彩诊断啊，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啊，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那现在还有大奖啊，下单就可以抽中秋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各位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官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驾驶证换证不用跑车管所了，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安全底气更足，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州全市已启用95家简易游便民服务网点，那覆盖各县市区主要街道乡镇，市民可就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等业务。那简易游呢，是公安、交警联合邮政、医疗部门打造的便民服务点，可一站式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和业务受理，全程一般10到15分钟，新驾驶证由邮政速递寄达，一般72小时内送达。绝大多数网点周末正常开放，个别网点工作日中午也可以办理。市民可以通过交管1123 APP 或高德百度地图搜索简易游查询就近网点，需注意色弱人员、肢体残疾人员、 C5 驾驶证持有人及这三类人群是不支持在简易游网点体检的。70周岁以上驾驶人需完成三力测试。近日呢，闽侯县富强爱心小课堂开办仪式在青口镇综合文化站举行。爱心小课堂由东南汽车承启爱心赞助，面向农民工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公益帮扶，打造暖心校外课堂。该课堂由闽侯县委社会工作部、青口镇党委政府指导，青口七里这个助困志愿者服务中心承办，不设门槛，免收。

费用，针对课后无人辅导、课后生活单一、缺少陪伴等难题搭建课后成长港湾。那课堂在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同时呢，还开设了手工绘画、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分享、趣味科普、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丰富课余精神文化生活。今年夏天，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记录，全国用电负荷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即只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我国发电总装机已超过40亿千瓦，那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和俄罗斯总和。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今年上半年约70%以上新增电力由非化石能源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支撑了 AI 等产业用电需求。7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9%，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15五期间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啊，说这个小白瓶玉兰油这个一次可以买多少？我们倒是没有限购哈，但是我觉得各位理性消费哈，你价格确实便宜，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欧莱玉兰油的第五代小白瓶啊，它呢据说是和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的，都是宝洁旗下技术共享啊，那更有性价比。那本身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哈，它官网的价格50毫升的要388，那相比于其他美白产品动辄几千啊，那也很亲民的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同样50毫升正装正品199，两瓶299，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的，那其实将近两年的时间哈、啊，这个你放心用吧。那至于说可以买多少，我们现在是只有100组哈，只有100组，价格这个因为价格比较优惠，所以数量有限。那您根据需求来下单就可以了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西湖公园新添无障碍通道。第26届投洽会明日在下启幕，未来5年如何接住 AI 新饭碗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西湖公园在谢平宇亭廊区打造的无障碍通道近日投用了。那新通道总长5.4米，宽1米，那坡面平缓，配套加装防滑金属扶手，有效解决原有台阶高差大、轮椅通行受阻、婴儿车推行困难等问题。那今年7月呢，西湖环湖步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换新亮相，沿线3处无障碍通道同时投用，分别位于双安城公交站、宛在塘附近及谢平宇哈，为老人、亲子家庭进入步道的人气通道哈。那管理方表示呢，将总结经验，逐步在全员适宜点位推广无障碍标准化改造哈，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眼下榕城栾树迎来开花时节，闽江公园、北园、金沙园、闽水园、晋安区鹤林生态公园、鼓楼区北浪路、苍山区花溪路等多处点位繁花盛放，吸引市民游客赏花拍照。栾树是福州秋日标志性这个景观树种哈，推广种植超20年。那目前市属道路栽植的富裕叶栾、全园叶栾、台�湾栾三类栾树总超8000株。金沙园栾树以富裕叶栾为主哈，8月下旬开花，当前正值花果同挂最佳状态，风雨过后步道这个落满金黄小花啊，枝头红果黄花，那满目流光溢彩。今年夏季雨水充沛，气候适宜，栾树整体景观效果较往年更佳。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

题，围绕投资中国，这个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区面积啊，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截至目前呢，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啊。本届大会，中国投资展区扩大至20000平方米，金融展区面积扩大1倍，新智生产力、专精特新等展区全面升级，突出双向投资融合与创新展示功能。近日，多个人工智能新职业国家标准集中亮相，人工智能数字人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等 AI 新职业将迎来明确值这个技能评价标准。我国过去5年发布的72个新职业中呢，超20个与 AI 直接相关。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到2030年 AI 将代替全球约9200万个岗位，但同时创造1.7亿个新岗位，净增7800万个。专家表示呢，AI 带来的不单是简单替代，而是职场结构性重塑，求职者需要拥抱技术，同时强化批判性思维、创造等软能力。那微信平台呢，各位此刻还可以持续的回复拍照，这个马上中秋了，逢年过节聚会，有些朋友呢可能本身比较内向，或者不太喜欢拍照，再或者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拍集体照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永远躲在后面，要么素面朝天，要么笑得就很拘谨，想发朋友圈，挑来挑去没合适的。今年中秋各位别再只当摄影师了，你自己也得当一次主人公，这个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个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率的听友。那平常拍商业广告呢，要6位数的大师班底，今天一顿饭钱就能体验了，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中秋福利只要299，它包含了这个2次妆造，就是先给你化一次妆，拍完之后 OK 了，再换一个风格，还有2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包括这个进门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的，没有说额外再找您收钱了。现在，你下单还有好事儿，可以抽奖，这个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包括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100个名额也不多。那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拍照，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然后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啊！你说到这个，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个服务，然后呢完事之后也是天天给我发消息，我说是谁呀，我一看微信阵搞得我很紧张，我说谁呀，我一看，你说我们不会，我们就是不推销也不打扰您。这个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拍照，赶紧来了解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这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要先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绝大部分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除了西二环的黎明高架桥、陆庄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包括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段速度会稍微偏慢一些以外，其他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开播，福州多地取景。星宇总经理周小平被扣薪12个月。买食品别只盯着配料表长短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位于苍山区罗州镇吴厝村的吴石故居是中固引病战线传奇英雄吴石将军的出生地和成长地。近日随着清澈自来水流入，吴石故居集水配套改造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新增两台水表及配套铺设直径50毫米供水管线。作为文保小型接驳工程，施工面临选址受限、地下管线复杂、大型机械无法进场等难题。工程团队将施工点挪至后门小巷，全部依靠人工作业清挖细刨，并给沟槽加防护盖板，夜间设警示标识。施工后第一时间复原石板路，把对居民和参观的影响降到最低。如今故居供水消防配套全方位升级。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在福州多地

以海峡两岸取景的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于昨天晚上在 CCTV8黄金档首播。该剧以海峡两岸影壁较量为叙事核心，由姚晓峰执导，王晓枪编剧，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剧集在上下杭、烟台山、武夷广场等福州城市地标取景，龙平路民国骑楼、福建轮船公司旧楼、查亭公园、东方古玩城等景致轮番出镜。福州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全力做好协拍保障，助力剧集展现福州城市风貌，推动影视文旅深度融合。 今天，常州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处罚决定，鉴于八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处理，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 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专家提醒，选购食品别只盯着配料表的长短。 一是配料表短，不利于不等于更健康，要看加了什么加多少；二是配料表长，不等于添加剂多，有时多种添加剂协同作用，可用更少的量达到同样效果；三是零脂肪，不等于低热量，还要看糖含量；四是零添加防腐剂未必更安全。防腐剂不是洪水猛兽，别盲目排斥。五是配料表成分按加入量从多到少排序，关注顺序很重要，还应该重点关注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这一项。

每逢重大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家庭一间老小一起去拍一个肖像照，或者是全家福。那今年的中秋呢，不要只当摄影师了，你也可以让自己当一次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这次呢发现肖像的中秋返场来了，依旧是国内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呢，给到咱们福州的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我们只要花一顿饭的钱就能体验咯。原价3900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咱们中秋的福利价格只要290，两百九十九可以享受到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你要知道专业的色彩诊断，有的时候一次啊就要几千块钱。 进门啊，像是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啊、饮品啊，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今年中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下单就会抽中秋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兰芝麻小样， 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这些呢都等着大家去抽。 只有100个名额， 想拍的朋友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 回复拍照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您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趁着这次呢中秋国庆的一个大长假，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不好意思说错了哈。中间还有3个工作日了，如果您这3个工作日还请假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长假了。 喜欢拍肖像照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去锁定一下名额吧，希望能拍到你满意的肖像照。上一次呢亮亮、熊亮还有易涵，我们三个人也进行了一个试拍，感觉非常不错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回复一下拍照看看咯。

0: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白露。
1: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贴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自知。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关爱心性的孩子融合倡导嘉年华举办。福州安大略全货机航线首航成功，今日白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以一块做好事一起好生活为主题的关爱心性的孩子融合倡导嘉年华在苍山区举办。活动通过融合音乐会、游戏闯关、义卖集市等形式，呼吁社会关注孤独症群体。晚会在新启航电声乐队演出中拉开帷幕。该乐队成员由孤独症青年组成，活动已连续三年再次举行，源于星点心愿新青年烘焙筑梦公益计划。该计划累计帮助90多名孤独症青年学习烘焙技艺，20人入职公益饺子店。嘉年华现场，普通孩子与星星的孩子融合分小分队在游戏闯关中携手合作，义卖筹得1744元善款，将全部用于社会融合倡导活动。日前，记者走进大梦书屋多家校园店，探寻校园书店存在的价值。大梦书屋在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开设校园店，每家店依据所在的高校特点进行富有科技感和艺术审美的装修设计，并实施一校一店一特色的差异化选品策略。如福大店设2次元漫画专柜，农大店突出乡村振兴主题，书店推行你选我购制度，师生选书可由图书馆采购借阅，搭建起高校图书馆和师生间的桥梁。福大店面积约1300平方米，设大梦故事流转站心愿墙，经常

标志着福州至美国安大略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并完成首航。这是继布鲁塞尔福州航线之后，福州机场开通的又一条洲际全货运航线。该航线由中州航空使用 B777F全货机运营， 计划每周直飞两班，最大商载超100吨，航程约9200公里。 安大略国际机场位于洛杉矶地区，是美国重要航空货运中心。以往福州发美货物需要经过香港中转，全程耗时3到5天， 新航线直飞只需要15个小时。福州海关推行提前申报、 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 保障航线顺畅运行。 今天晚上10点41分， 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 意味着孟秋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细小水滴，附着在地面或植物上形成露珠。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称白露。白露时节天高云淡，大气澄静，也是 是关心好时节。夏季银河尚未谢幕，秋季星空次第登场，入夜之后大火星缓缓西沉，秋季四边形在东方升起，光污染较小的地区可以清晰地见到银河凌空舒展。

0: 夏天过去了哈，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夏天呢你会发现过完那个暑假的孩子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明显皮肤都黑了2度到3度哈，包括同事朋友们也是啊。如果说呢休一趟年假就会黑1-2度，休2趟年假那有可能会2-3度，出门逛一圈回来哈，都感觉会稍微黑一丢丢，涂粉底液遮瑕，但是呢妆花了会显得更加的脏哦，因为在黑色上直接加白色会变成很脏的灰色。其实呢夏天美白真的不能只靠遮，得从底子上把肤色提亮。今天呢是白露，过完白露之后算秋天了，可以让自己白回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5代的欧莱家的小白瓶。欧莱是我们小的时候知道的品牌，它就是玉兰油，小时候我们妈妈的梳妆台上绝对是贵妇级的大牌了。现在呢欧莱也在不断的持续升级，在众多的美妆大牌里它依旧非常的扛打。今天这款第5代的欧莱小白瓶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技术共享，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如果您是一个经常熬夜爱吃甜食喝奶茶的朋友，这里面还有全新的抗糖成分，改善糖化带来的这种蜡黄之感，素颜也能透出清爽的光泽哦。抗糖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都众所周知我也是一个非常的喜欢吃糖的朋友，所以说呢我这个脸呢卸完妆之后呢也会有一丢丢暗沉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美白产品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哦。有效期很新鲜，到2028年9月，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官网是388，我们呢正装正品是199，而如果你一起买2瓶更划算，只要299。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了。记得呢下单之前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掉5块钱哦。回了好物之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周内主要为大家推荐的4款产品，除了Olay的小白瓶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产品哈。每一周每一天任何一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说不定呢就能帮您省下一大笔，有可能我们推荐的正好是要你买的如果我们推荐的没有您买的没关系，您回到首页还有更多的商品可以供您挑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可以看到工业路从西禅寺往巫山西路这一小小段哈，红绿灯口的位置稍有等候，其他路段目前看上去的通行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5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交警对配送骑手推出免罚新政。全国儿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会议在福州召开，郑世民就滴眼液抽检不合格作出说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交警针对外卖、寄递骑手正式推出的执勤体验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化治理方式规范骑手通行行为。该举措适用三类首次涉牌违法，分别为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愿参与办小时的路面执勤体验，完成之后本次交通违法免于处罚。该举措仅针对外卖、寄递行业骑手，需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交警将实用警务通现场核实，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则不适用。骑手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到指定地点参与执勤体验并签署承诺书，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 近日，第二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儿童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暨第15届儿童耳鼻喉外头颈外科学术会议在福州举办，由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承办，汇聚国内儿童耳鼻咽喉领域众多专家。会上，中国儿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指南共识精选2024到2026正式亮相，汇集10多年来17篇权威诊疗指导文件， 涵盖儿童鼻炎、中耳炎、扁桃体发炎、腺样体肥大等常见病症。

方便各地医生参考。大会期间还启动了儿童上气道过敏性疾病共病联合诊疗专家共识发布仪式，推动先进诊疗经验落地临床。李悦闽清村村天籁2026福建闽清村唱大赛驰援赛场晋级赛已于近日收官，13名从海选突围的选手同台竞技，以歌抒怀，用真挚歌声诉说乡土情怀。舞台上选手依次登台献唱，曲目既有回味悠长的经典老歌，也有活力满满的流行歌曲，饱含真情的演唱一次次引爆现场氛围。经过激烈角逐，吴海峰、刘胜伟、蒋伟斌、于斌四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与绝佳的舞台表现，斩获驰援赛场前四名，为当地的群众带来一场接地气的乡村文艺盛宴。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37批次不符合规定的药品名单，其中包括甄世明药业、成都青山利康药业生产的共23批次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涉及粒状涉及性状、力度和无菌项目。甄世明被通报的共计10批次，公司已召回市面上所有该产品。随即，甄世明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调查分析，推测产品性状和力度不合格，或与物流运输过程中的放置方式、温度等因素有关。该药原料分子特性要求室温保存并直立存放。负责人称，目前没有恢复生产销售的具体时间表，在问题解决前不可能复产和销售，主要基于药品安全性和消费者的健康考量。

马上中秋了，每逢过节聚会，大家是不是永远是镜头之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一个默默无名之人呢？要么素面朝天，要么需要的拘谨啊，像亮亮我就是属于拍照非常拘谨的类型，千篇一律哈，所有的照片只要是正脸笑都是一个表情，没关系啊，有专业的团队能帮你凹出独属于你的表情和氛围。今年中秋哈，我们自己也可以坐在镜头之前，当一次主角了。这一次的发现肖像的中秋 秋返场来喽，顶级的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留给我们福州车友们。来吧，大家呢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这299就包含什么呢？ 2次的妆造，2张的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诊断啊，进门像是胸贴啊、美妆蛋啊、小吃啊、饮品啊，一刻一用，全免费，也没有隐性的消费。来吧，咱们的中秋不一样哈，中秋下单还可以抽大奖啊，各种好样的大奖都在等着你。总共就10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拍照就可以先锁定名额了。 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您预约档期，选好属于您的独特的风格。好吧，来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挑一挑，总有那款适合你。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

0: 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万象天虹月底撤离苏万宝商圈。427万辆车召回，大多数仅需贴个贴纸。今后几天多地将感受到秋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因场地租约到期，位于万象九一城的天虹百货商场将于9月30号22点结束营业。万象天虹2006年进驻，是当时福州首家外来连锁百货店，也是首家进驻购物中心的时尚百货企业建店，曾凭借停车便利和一站式购物备受市民欢迎。根据天虹股份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净减少门店4家。目前福州还有市欧广场天虹百货1家门店。另外根据了解，东百集团已经与万象集团签约，围绕万象九一城开展合作项目，今后更名为东百万象 Park， 东百全面负责定位、招商以及运营管理。福建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入选名单，65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福州市总工会推荐的19个项目入选，数量居全省各社区市之首。此次全省共收到97个申报项目，入选内容涵盖职工健康管理、心理关怀、技能提升、劳动争议调解等领域，实施时间为今年9月到明年9月。福州入选项目包括健康关爱、台企职工融合、传统文化传承、新就业群体、心理关爱等。成绩得益于连续实施3年的关爱职工公益伙伴纽带计划，该计划累计投入工会资金156万元，培育83家公益伙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一批

汽车召回备案计划，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九家车企同步公告，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合计召回超427万辆，创国内单一缺陷最大规模召回记录。其中特斯拉召回超290万辆，占比近70%。解决方案为绝大多数车辆仅需在应急机械拉手位置补贴一张警示贴纸，叠加一次远程 OTA 升级，新增碰撞后车窗自动下降策略。核心隐患是应急拉手选用与内饰接近的同色系配色，视觉上不突出，贴标过程客观上完成了覆盖数百万车主的安全普及教育。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后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将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降温过后，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早晚出门记得加件外套。

来吧，朋友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Olay 的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拍，一发二到手的价格是 299块钱。 Olay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如雷贯耳的品牌玉兰油，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呢，它绝对是贵妇级别的大牌了。到现在呢， Olay 玉兰油不断升级，现在的第五代Olay小白瓶，它也叫平价的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家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都是保洁旗下，也是技术共享。不仅能美白，还加入了全新的抗糖成分，改善糖化给你的皮肤带来的那种蜡黄的感觉。有的朋友呢睡觉也够，但是为什么卸完妆之后呢，它就是脸上偏黄泛黄或是很暗沉呢？这就是整个脸上的这个糖化的问题。来，不仅要美白，还要抗糖。 50毫升的Olay小白瓶精华光网价格是388，而我们的价格呢是50毫升正品正装是199。当然还有更疯狂的机制，什么机制？两瓶直接拿下，两瓶的价格是299块钱，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是到28年的9月份。当然我们还是要多去囤几瓶咯，大家抓紧登录公众号畅行8768，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 同时不要忘记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之后呢，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5块钱也是钱呐，朋友们。 来吧，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挑中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省钱的好东西吧。如果您本来就要买，不如来我们这里买，因为我们这里买肯定是最省钱的了。除了 Olay 的小白瓶，还有这周推荐的鬼冢虎的德训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以及 HR 赫莲娜家的黑绷带，还有白绷带的礼盒。喜欢的朋友回复好物去挑选吧。稍后大家继续关注畅行876，由熊亮和真南为大家带来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路的里边，想着你。

插播路面上的情况，微信车友芳芳提醒我们，古田六一路口红绿灯坏了，这个路段呢现在不好走，请绕行。古田六一路口红绿灯有故障。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

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目前看到呢，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有轻微的排队现象。还有要说到的是，南二环这会儿的北园高架现在双向过来的车流量也是相对饱和一些的，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现在六一路和福马路交叉路路口呢信号灯出现了故障，交警部门已经在协调当中了，就在福马路、古田路还有六一路中间交汇的这个路口位置哈，长城广场门口这一段，现在呢四个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都是在缓行当中。地铁闵都站，各位这边缓行严重，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绕行，一会儿呢等着这个信号灯处理完毕可能会相对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门紧急预拨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地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村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旅游，包括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旅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9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欲节假日顺延。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

0: 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One, two, three. 好了，哎呦，
12: 瞬间一下感觉声音好的，我的天哪，我的声音怎么
11: 那
12: 么大？
11: 那刚才我在报头条，你在报那个
12: 路况的时候
11: 声音应该非常大，突然间好不习惯这边说话的感觉、啊、
12: 因为我们今天回到总部来做节目了哈、啊，就是回到远洋路这边，然后瞬间一下我跟熊亮我们俩不知道这话筒音量到底应该怎么调啊。各位
11: 来往下拉一点，我觉得有点大声了。对、啊、
12: 各位如果你们在路上听着如果有点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声控我们。什么叫声控我们？就是你们跟我说哎，这会儿声音太大了，不坐下坐下，那是你对努力说的，你
11: 跪下声控你跪下，犯什么错自己说、
12: 啊、我们就说我们跪下了，别人也看不见也没关系啊。
11: 突然间在这边说话的时候感觉好像不用太费力气，声音都还老大的感觉。
12: 是，所以两边的设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嗯、
11: 差别挺大的。
12: 行了各位，今天是周一啊，依旧是我跟熊亮在晚高峰节目时间段陪伴着各位哈。那当然各位在路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分享。同时呢，来跟各位说一下路况信息，61路福马路路口刚才信号灯故障，导致现在四个方向排队都会相对较长一些，这会儿南北向基本上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东西向信号灯已经修复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依旧是有一定的车流量堆积，各位有在这个路口的话咱们提前注意避让。
11: 是的，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随时的回复关键词队长，然后咱们就有关同事啊把你拉到群里边去，以后随时都可以在群里边报一下路况。在这呢谢谢大家。
12: 是，
11: 当然呢咱们的 东南眼科医院也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

0: 呢，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来吧，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一个关键词啊。
1: 嗯，回复拍照。
0: 拍照。
1: 你在干啥？你在酝酿一下什么样的心情？
0: 你就不懂留白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关键词啊，他就会想说，大家想听我说啥。
1: 大家一直觉得都是哎呀，好
0: 三秒之后，三秒之后我才说啊，这个时候说哦，原来是拍照啊。
1: 嗯，
0: 说到拍照的话呢，其实我说是这样的啊，从小到大我就问你一下，你家里边跟你父母，你们有没有就是每年都会有过年的时候拍全家福？
1: 说起来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奇。我在小学9岁之前所有的照片，现在一张没留。
0: 一张没留，
1: 就只有个别几张幸存了。因为我家之前搬过一次家，然后我爸就把一本相册给我搞丢了。我妈当时在小的时候给我拍过很多的写真，以前不是习惯影楼里边然后拍一个那个什么小王子啊，就穿上那个王子服装，戴上那个小金帽，然后拍一个小王爷啊，就类似于就那种的写真。
0: 你小的时候拍照的时候应该还会在你的那个额头这个位置
1: 点个红
0: 点，
1: 哎，特别有记忆感。
0: 然后呢口红还是要涂上，
1: 小脸腮红，哎呀，打完了之后那整个人啊都看不出来是我。
0: 像你们家呢就会把这个就弄丢了，像我们家就特别厉害的一点哈，就我们在这方面呢，每一年我从小到初中的时候，每一年过年我们都会保持一个习惯，去照相馆里边去拍全家福，
1: 得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记忆点。
0: 那个时候呢其实拍一张照片挺贵的，因为我当年是在我那个小时候我是在老家在东游，应该是镇里边去拍个照，一次呢一张照片10块钱。
1: 10块钱
0: 不贵啊，几十年前，
1: 几十年前，
0: 我现在都快50了，朋友们。
1: 当时的工资可能也就几百块钱，
0: 对，10块钱一张。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会，全家人拍一张，然后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合照拍一张，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们那个也保存得非常好，家里边我们除了就是它的原始那个照片之外呢，我们会把它过个塑，过塑还得花5毛钱呢，因为过塑完之后呢，就是说这个照片保留的比较好，
1: 是不会再掉色嘛。
0: 是，所以照片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从小像我们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们家特别爱拍照，家里边想要看一些回忆的时候呢，不管是看相册还是现在看手机，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回忆咱们会记忆会忘记，但是通过影像或者照片的形式留下来的时候呢，你真的会把你的时光和记忆拉回到当下的那个感觉。
1: 是，而且其实你在跟别人做分享的时候，你也有很多可以说的点。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刚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结婚现场他就晒出来两个人小时候的照片，两个人小学的照片，这俩人刚好小学还是同学，初中也是同学，高中没在一块儿，大学没在一块儿，但是你就看他们当时的那些合影，你就觉得哇好温馨啊。但是现在我就找不到小学这些记忆点了，
0: 我有
1: 很难。
0: 我有我100天的照片，哎呦，老好看，老帅了。那个时候，
1: 100天的照片，
0: 对，就我100天
1: 没穿吗？
0: 那个照片呢，还会写上字，就当年用那个技术写的，就是写的很明确，就是熊亮100天留影这样子。
1: 哎呦，
0: 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现在如果我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啊，可以去翻一翻你们的老相册里边。看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它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记述。当年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场的时候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们有拍照片的习惯吗？全家福是不是每年都会拍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全家福。
1: 是，我们家拍全家福一般情况下是到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的时候会去拍，你比如像过年
0: 结婚的时候啊，还没拍
1: 这个还快了啊，然后这个过年的时候会拍，像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当时拆的时候拍，然后要盖新房的时候要拍，然后乔迁的时候要拍，就是全家福现在真的是留了非常非常多。
0: 但是呢从有了宝宝之后，就我弟弟的孩子之后呢，我们那时候也有拍，但近两年哦，也不知道为啥，哎，就没拍了，这奇怪了，是不是社会在发展啊？大家平时拍照拍的比较多，手机一拿就可以拍了，所以呢，这个仪式感少了很多。但是呢，我从今年开始，我打算今天晚上回家就跟他们说，哎，从今年开始，我们全家人还是要一起拍这个全家福，
1: 在餐桌上其实就可以。
0: 说实话哦，你用手机拍的感觉，跟你去照相馆里边。团队帮你拍的那个感觉，它的意义完全不同。
1: 是，
0: 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来存照片，但是真正的用纸质的照片，就照相纸的这种，它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记忆点也会不同。来看一下留念，他说百日照，对，

0: 我当年就有拍这个百日照，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拍？
1: 我应该是
0: 应该都没有，
1: 没有，我
0: 丢了。
1: 我看过一张哈，就是我就穿着一开裆裤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百日照，还是我刚刚生下来没多久，应该是百日照，因为那时候会爬了，会爬应该就是百日照吧。我是爬着坐在那儿拍，
0: 那你那个估计爬得比别人晚吧？
1: 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会爬多久了，反正就是当时是有留一张照片的。但只要说起来照片呢，其实有的时候人是需要给自己留上一张不错的一个肖像照的。手机拍完了，很多情况下它的像素是跟不上，需要你用的时候，你只能在手机去看。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得很大。那今天的畅行876给各位推荐万人肖像节，就是上次熊总拍很帅的那一组，一涵拍很美的那一组，亮亮拍很漂亮的那一组。哎呦我的天哪！当时你说怎么着就三个人就没有带上我呢？我
0: 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让你拍，
1: 我自费，我不差这299，也不贵。
0: 那是啊，你现在立马回关键词啊，拍照啊，
1: 对，
0: 立马下单呢、啊，
1: 回一下拍照，回一下照片，这两个关键词你都可以看到。
0: 具体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啊，因为呢，这一次我们再一次返场，是因为有很多的听友，包括咱们团队小伙伴，他上一次体验完之后呢，他周末的时候还给我发消息说上一次体验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周我们又给大家上一批啊，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价格呢也还是合适。当然呢，你要去跟市场去对比价格的话，你要看什么样的团队来拍。是什么样的作品，这个很重要。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之前有体验过的朋友啊，反馈很好。那如果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拍照，然后去下个单，去感受一下。原因是因为它的妆造，包括它的整个
1: 灯光的运用，
0: 灯光运用，它可以让你感觉不一样。就真的是好像整个团队在为你一个人服务的那种感觉。
1: 它不会像很多的一些某音上面推荐的一些拍照，拍完了之后你感觉哎呦氛围感很好，但是看起来不太像自己。
0: 重点在哪你知道吗？重点是你在一般的那个影楼里面拍，或者说拍摄团队的地方啊，你去他们更多的是流水线。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会根据你的特点，然后去抓你的一些细节，让你真实的去感受到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1: 而且我特别佩服的就是这个团队的那个化妆师，他可以把你美的地方给你做突出，然后还是真的可以帮你做一下下的修容，并不会修得不像你，而是把你的美给你放大。就单从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一个化妆啊真的特别厉害。我上次很想加他微信，有机会的话这次我一定要加上他微信，然后跟他好好聊聊关于化妆方面的内容。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啊。另外来看一下海阔，他有说他也是那一种从出生到现在到今年哦，每一年都有拍全家福。其实这种挺好的，我就问问大家吧，你们全家福有多久没有拍了？
1: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是是，对，如果说真的很多年没有拍的话，我觉得大家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每年去全家人一起拍一张照片，去影楼的那一种，因为只有去影楼拍的时候呢，父母才会有那种感觉是拍照的感觉，不然我们现在手机太方便了，
1: 对，他才会精心的挑上一件衣服，精心的擦上自己喜欢的口红，
0: 还打个扮啊。
1: 对，平时的话你要说要拍照，好吧，那所有人都站一块大家一起拍个照，但是这种拍照的感觉跟你真正要去体验的那种有体验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呢今天话题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们有多久没有拍全家福了啊？然后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全家福。另外呢，如果想拍照的朋友体验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的朋友，回一下关键词拍照去了解一下。

0: 来，接着呢，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跟你分享了一个内容，就绿皮火车你有坐过吧？
1: 绿皮火车我还真坐过。
0: 你这个年纪也坐过了？
1: 对，因为河南嘛，有的时候你一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运力比较麻烦，所以它会有这个绿皮火车。
0: 说到绿皮火车的话，其实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大家都好像都坐高铁啊，就为了说时间可以更快，然后呢体验也会更好。但是在今年前几个月的时候，突然间的绿皮火车又火了。然后呢，我觉得很了解，哎，绿皮火车又火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说到绿皮火车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七零八零六零年代的朋友可能会更加有感觉一些。
1: 就最先开始有火

0: 车的时候大家坐的比较多，
1: 像九零后的话呢，可能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会少一点点，体验感也会少一些些。
0: 对，
1: 所以呢，一讲到绿皮火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哎也是一波回忆啊。
0: 是。
1: 然后呢，我就了解这个内容说，哎，为什么现在绿皮火车又开始重新火起来？
0: 嗯，
1: 哦，原来是现在大家工作也很忙，然后呢觉得说时间也很赶，然后想在更短的时间内呢赶快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正因为这么忙碌的生活会让你觉得好像脚步太快了，所以现在人会选择说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点点，停留下来一些些，
0: 就是想让时间变得慢一点、
1: 对，
0: 坐上一趟相对比较慢的一趟列车，你可以沿途感受它的风景、而不是我选择坐火车只是从 A 到 B 的一个途径，
1: 它就被动的让自己把时间放慢一些、然后呢更扎心的来了
0: 怎么着
1: 他说哎，怎么回事你说吧，就平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你高铁正常六个小时的话呢，比如说打个比方600块钱，
0: 嗯，
1: 但是你坐这个绿皮火车可能要12个小时，时间翻了一番，
0: 是，
1: 但是你只要花个100多块钱或200多块钱，
0: 你还真别说，绿皮火车真的很便宜、
1: 便宜老多了。
0: 绿皮火车的卧铺基本上相当于动车的2等座，就大概这个价格。
1: 然后呢，他从一个维度上说的是说让你的生活变慢一点点，然后另外一个维度就非常扎心，说的就是说。你按时间成本去换算一下啊，
0: 嗯，
1: 你呢多做6个小时，你这6个小时能不能挣400块钱？时间，他说你的时间成本，时间其实也没有那么贵。
0: 好像这么一换算的话，坐绿皮火车真的很舒服。
1: 有道理，一个是你心情上的放松，第二个确实也帮你省钱，第三个你这时间省下来，你在床上睡觉的话，你也不然一样也是把这个钱花了吗？
0: 是，我其实每年到春节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再这样去换算一下。你比如说要坐飞机的话，你要提前一天，然后提前这一天的话，你大概能省下来800多块钱。
1: 是、
0: 我就在想。我说我要不要提前这一天？这一天反正我也挣不了800，提前还能回去多舒服一天，所以经常就在春节的时候哦，非常纠结。
1: 所以呢，他把这两个维度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确实是啊。不过呢，现在你真的想去坐绿皮火车的话，你还不一定能做到。它是有某一些地方好像才会有哈。
0: 福建这边好像现在绿皮火车非常少了，
1: 基本上比较少。
0: 对，特快和动车可能会相对多一点。城市与城市的话，那就直接动车会最方便。
1: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坐一下绿皮火车。如果真的一说到绿皮火车，我第一次坐火车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三考上大学来福州，那个时候第一次从我们老家建瓯站然后坐到福州这边来。以前然后呢就开始就每年呢、暑假呢、寒假之类的，然后都会来一趟。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它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那个风还可以往里边吹，然后里边特别特别热闹。包括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比如说到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点中间的时候，我们会下车。
0: 哦，
1: 下车干嘛？重点买东西
0: 吃的。
1: 对，
0: 会有人在站台上摆摊儿。
1: 对，然后有一些还会把那个就是他就伸到那个窗户那个位置，然后那
0: 你
1: 给他
0: 钱，然后你可以伸手去拿。
1: 对，以前我就遇到过一次，
0: 我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他们一般情况还会卖什么茶叶蛋呐、
1: 对，
0: 就这种自己做的这种小吃，
1: 当地的。他因为他会你会经过很多的站点，每个站点呢他地方不一样嘛，所以呢他的一些美食也会不同。
0: 对，我其实第一次来福州，我做的就是。哎，我不知道那个是绿皮还是一个特快，我给忘记了。从河南一路21个半小时，
1: 哇，
0: 从河南坐过来。但是当时买的都是卧铺，原因是因为我姥姥她没有来过福建嘛，然后80多岁人了，飞机不能坐，是吧？然后又想来福建，说孙子都来这边来读书了，你不来这个城市玩一圈好像不太行。然后她没有办法坐飞机，我们一家人就陪她坐卧铺。然后当时真的那个坐绿皮火车的感觉，其实我还是蛮兴奋的。一路上你可以看着不同的沿途的风景。
1: 对，所以呢，我觉得每个时代啊，它都会有很多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忆在。
0: 对
1: 啊，哎呦。00后，咱们有位听友啊，天空他也说他是00后，他也坐过绿皮火车。
0: 00后坐过绿皮火车，
1: 他说他7岁的时候坐过。00后
0: 七岁的时候，
1: 20多岁，十几岁，
0: 跟我一样大。
1: 他十几岁的时候坐过，大概就是2010年左右，
0: 是大概就0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点坐过一个绿皮火车。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坐绿皮火车从哪儿呢？从这个四川，然后坐到西藏，有人会走这条线，也是为了让自己就是放下脚步，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往上走。当然，更多原因是因为高反，有的时候很难受。
1: 对，我刚想说，一般来说会选择就是说怕你到高海拔的地方，你突然间的话身体不适应，你就会容易就是有高反。
0: 哎，
1: 那如果说你慢慢的经

0: 过火车，然后除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之外呢，还可以让你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感觉。
1: 是，
0: 但是那条线我没有坐过，我还真有想去感受一下。
1: 是，但别管各位有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你都可以来说一下你对于火车的一些记忆点在哪里啊？或许是有一次你坐特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说就是你曾经还坐过时速400的这个高铁，都是有的。当然也别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

0: 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畅行876，24节气之白露。
2: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贴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自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线。

0: 车。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来看到，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时速已经开始逐渐的降缓。南二环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至少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哈。这一段早早的进入到晚高峰的通行时速了，并且呢，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还有齐安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也会相对较慢一些。其余路段呢，这会儿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

0: 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就很棒，来到这儿之后你都不知道该点啥了。
3: 这衔接的非常好，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充满了无限的惊喜啊！
2: 刚才所有的惊喜全部来自于节目设计。
3: 不是，我刚才点那个掌声的时候，直接点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台歌啊！
3: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
2: 老听友的话，可以把刚才就那句台歌里边的那个词儿给接上，
3: 怎么接啊？
2: 开车就听八七六，一路畅通伴左右。不是老车友的话，他估计都忘了这句话是什么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说这个了。
3: 你不说我也忘了。
2: 上一小节的时候跟各位聊到了说这个绿皮火车啊，因为现在又开始火起来了，有很多人会在绿皮火车上去拍个照打个卡，有人会在绿皮火车进站的那一刻跟绿皮火车来一个合影，仿佛有一个时间的穿梭一样。问一下各位，对于绿皮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记忆哈？
3: 来看一下 Crazy， 他说他95年的，然后2014年的时候坐了4天4夜的绿皮火车，从广东
2: 到
3: 新疆。
2: 我的天哪，这是，
3: 那你这个是有点厉害。我说实话，我坐最久的，你知道坐多久吗？从咱们福州到北京，我当年去考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呢，当时就要省点钱嘛，坐飞机太贵了，坐不起。就为了省点钱。
2: 那个时候飞机确实贵，感觉就像是富人才能消费得了的。
3: 那时候，而且我们大学刚毕业不太久，我
2: 兜里没啥钱。
3: 对，
2: 你不是说你大学挺能挣的吗？
3: 都给家人了嘛。
2: 好好好。
3: 然后呢，就坐了那个火车到北京。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是坐了18个小时。哦，还是21个小时，就非常久。但是还好的是，我这个人吧，就一般比较强大的人啊，内心比较强大的人都受得了寂寞这个事儿。
2: 他不是寂寞不寂寞，18个小时你在车上那屁股都会坐疼掉。
3: 没有，我睡觉啊，我躺那睡。
2: 卧铺，你说你坐了，我以为你真的是硬坐过去。
3: 咱们叫坐火车去，我买的卧铺。
2: 好好好，你
3: 说
2: 卧铺，你说卧铺过去了，
3: 啊，
2: 这个能接受啊，就是。我
3: 是也很累的。
2: 我曾经有一次，我是过年的时候回家，春运的时候没有抢到机票，然后机票最后一张，然后也卖完了。我同学付款时候还有，我付款没有了，然后火车票也没有买到，我就跟着我一个买卧铺的同学先上车，然后再补票，然后补票他就补不到卧铺了嘛，就补了一个无座。我的天哪，10几个小时无座，还好。
3: 但你可以跟他睡在一起啊，你那时候挺瘦的，不像现在。
2: 最重要是什么？还好他那张卧铺票，卧铺旁边不是临窗有一个小座位，然后我就坐在了他那个座位。
3: 那你那个真的叫硬座，
2: 真的是硬座。然后他晚上去睡觉的时候，
3: 屁股开花了吗？那时候，哎呀，
2: 不会开花，你会随时站起来走一走。我还说还好我是在卧铺区，我能坐。如果真的是让我在那个硬座区，那边路中间全部都是坐的人，我说如果真在那儿的话，我连走动都不能走动。
3: 要我是你的话，我就跟你那同学就一起，我说咱们俩就一起睡呗，也没关系。那时候也是我两个人挤在那个卧铺，
2: 挤不下，
3: 能挤得下的，
2: 太小了，挤不下。
3: 你忘了有一种睡法吗？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么睡过？
2: 不行，他脚味大。就知道了，
3: 我还以为你说你脚味儿大，怕熏着他。
2: 就那个时候，你还必须得给足对方面子。对方啊，他说：“哎，我这会儿睡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了，我醒来之后你再过来睡，因为同学关系都不错嘛。”然后我说：“哎，没事，不用不用，我不困，你睡吧，我玩会儿手机。”就硬撑，你知道吗？
3: 但是
2: 我不困。
3: 我真的遇到过那种，就是就咱们就是硬卧的那一种啊，然后大家都知道要睡觉啊，
2: 是
3: 那鞋子一脱啊，那味道老重了，但是你知道那边又通风又不行，然后呢你就真的叫硬憋着，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我使用香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把我香水拿出来，就喷一点点在我那个就是衣服啊或领子边上或枕头边上。就感觉味道会小很多。
2: 你还不能当着他们喷，当着他们喷，他们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你，装什么装？
3: 你有吗？你没有，我有啊。

0: 你们味道太重了、啊。
1: 当时我记得买卧铺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选上铺、中铺还是下铺。
0: 我当时可以选。
1: 哎，为什么我当时不行？
0: 我选的是上铺，我喜欢上铺。
1: 就是当时你排到哪个铺就是哪个铺，但是上铺需要加10块，中铺不加钱，下铺便宜10块钱。
0: 有上中下吗？
1: 对啊，上中下。
0: 我怎么记得就上下呢？
1: 你买的是软卧吧？怪不得你说能睡两个人。怪不得你说能睡两个人。
0: 是吗？那我都买上下铺的那种，还有中间的。
1: 对啊，上中下铺，谁要买到下铺？哎呦，老受罪了。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1: 三个人都坐你座位上，
0: 我直接买硬座。
1: 啊、
0: 真的，因为他那个你那躺的也不舒服，而且一个车厢。六个人是吧，这么算的话、六个人
1: 对，
0: 太那个啥了，
1: 就是确实挤，而且下铺的话你又不得不让人家坐，旁边就一个座位，所以你下铺别人还会坐在你床上、但是硬座，绿皮火车的硬座有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它没有隔座位，
0: 哦，
1: 就是一横排能坐三个人，但是没有隔座位。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坐硬座其实也挺难受的，在你旁边挨着一大哥，那大哥要稍胖点的话你都快坐到腿上
0: 了。 那没有，那我头就靠到他的肩膀，我很舒服啊。当枕头。
1: 就看谁尴尬。
0: 对，我就睡着了，我管他。
1: 是
0: 装睡啊。
1: 是，然后 Crazy 还说了，他说当时啊那个绿皮火车是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的一个硬卧，然后当时他是这样买的。
0: 所以当时诸位我们一般快到站的时候，它那个车窗是可以往下拉一点点的。啊，那个时候，现在你的车窗你完全没有办法。
1: 那个车里味儿啥味儿都有，而且有一些绿皮火车，它是允许你在列车中间的那一节儿的位置抽烟的。
0: 那我这个倒是忘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它是允许，就是两列车中间就那个连接处的位置、那边是允许抽烟的。当时现在我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坐过了，但是在那边你就能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卫生间的味道、泡面的味道、烟的味道，然后再连上个别人的脚的味道，
0: 各个零食的味道。重点是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比如说到站5分钟的时间，这3到5分钟的时候，下面就会有非常赶的就来卖东西的人会跑到车上面来、然后就可能、要不要这个，要不要光饼光饼光饼，老板们要不要光饼，
1: 他万一下不去怎么办？
0: 有遇到过，然后就下一站下，然后他就坐回来这样子。真的有遇到过这种。
1: 来麻烦补个票、好吧，补个票。这怎么还能两头跑，
0: 这生意做亏了哈。
1: 是
0: 他们很有经验的，你以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失误、他们现在就快到的时候他们就立马就下去。
1: 现在没有卖的主要是因为第一，动车上我们也可以自己买，第二，现在很多人都自己带，第三，现在列车的这个时间是真的快，
0: 真的
1: 就停2分钟，2分钟完了之后哗一下就开了，你说2分钟上去你啥都没卖的，然后你就得下来。
0: 来看一下刘念啊，他说现在呢下铺是更贵的，然后上铺更便宜，我不知道哎
1: 啊，
0: 但是我喜欢上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安全感，
1: 是没有人能打扰到你。
0: 对，因为在下铺的话，我们如果上上下下上个洗手间啥的，他多多少少都要从边上那个
1: 踩你一下，也不一定踩你，踩你床一下。
0: 那踩不到一点，他应该有一个就是爬上爬下那个楼梯之类的。你一想想，我记得了，我也有做过什么上中下那种。
1: 楼梯不好踩，一般都是踩人床就下来了。楼梯就那一个小杆儿，然后你经常踩不住。我看他们都是踩床下来的。
0: 下铺便宜的点在哪啊？下铺贵的点在哪儿啊？不用爬，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肯定走上铺啊。
0: 对啊，我
1: 爬一点可能对于一些老人来说的话下铺是方便一些、但
0: 是
1: 上铺我个人是觉得还是上铺会舒服一些吧。再一个我在下铺感觉可能，你比如说像我睡觉的时候我必须手机放在旁边听个东西，但我手机如果放在旁边我睡着了，下铺就感觉手机会不会丢，
0: 对
1: 对吧，
0: 就没有安全感嘛。
1: 对，你毕竟车厢里边它是没有监控的，所以我就必须得啊、我上铺我心里边舒服一些。
0: 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坐火车啊、或者说坐就是刚刚说卧铺之类的，在那睡觉的时候我都会，那个时候没有咱们手机现在什么就是什么微信扫码呀什么什么，没有，就带现金出门。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包不都弄好了嘛，放在枕头边上，然后那钱包呢我还单独的握在手上，被子盖着，就很怕被偷。
1: 你这不行，我妈给我买了个腰包。就直接缠在腰上、然后拿衣服一盖，然后那个包就在肚子上，
0: 这样
1: 看好自己的东西。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如果有关于绿皮火车的经历的话，
1: 哎，
0: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思绪涌出来，你的一些经历，你的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语音文字的方式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是，海阔天空说了，去年去撒瓦迪卡的时候，然后他坐了一次绿皮火车，然后说那个火车慢慢驶进站台的时候啊，

0: 和车窗外的乘客击掌，特别有幸福感。你等会儿，
1: 这个是
0: 你等会儿，这么危险的吗？
1: 他在泰国那边，
0: 对啊，
1: 但他有可能，我觉得他们
0: 但我觉得也很危险啊。
1: 我们在短视频当中，或者说看到一些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他有类似这种画面场景。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他们在做旅游方面做的一个这个窗口啊？
0: 这个咱不知道哈。
1: 他就特地在那个，比如说快要进站那一段的时候，就把速度放得非常慢，然后让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确实，这个一说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很浪漫的、
0: 跟车外的人击掌、
1: 很幸福的感觉。
0: 就有人买坐票，有人买站票，有人买卧铺票，有人可能买的是挂票，挂在那个车上。咱没有去过，没有见过哈，但是在网上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挂在那个车上的那种状态。
1: 对，
0: 那刘念说下铺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可以坐中铺呢，稍微高一些，坐那儿腰直不起来哈。比如说熊总的身高，那上铺那就更直不起来
1: 了。我更高级一点，当年我舍得花钱，我就买那个是我那个是有门的，
0: 那就是那不用说了，那就是软卧。
1: 对，我买的是软卧，有门的，为了安全，万一钱被偷了那。
0: 熊亮还是有钱，你知道吗？软卧的价格跟二等座是一样一样的。
1: 我那就上下铺，没有中铺啊。
0: 嗯，
1: 来看一下 Crazy， 他说下铺有桌子方便，现在是这样的，没错。
0: 对，
1: 下铺他就有桌子，那个是比较好的，
0: 小小的一个桌子。
1: 但是呢，我们买上铺的人，我们如果需要用桌子的话，会跟他说一下，哎，那个你好，我现在可以用一下桌子吗？对，
0: 不用，他现在是那个另外一边，就你不连卧铺的另外一侧，连窗户那边有两个临时座位，然后那儿也有一个小桌子
1: 啊，
0: 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去那边就不要麻烦人家。我很讨厌，就是说
1: 你是现代人，我是古早人，你是00后，我是70后。
0: 你不要说古早这个词儿，一说古早总觉得像早餐似的，古早味哈，
1: 就用一个不一样的词嘛。
0: 嗯，
1: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这真的就是，好像我印象当中是没有走到那条也有加位置的，
0: 是
1: 可能现在后面可能就会有。
0: 绿皮火车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买不到座位的话，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拿到座位。
1: 嗯，
0: 啊，就是一天多花大概80块钱，因为火车上一顿饭大概卖30多一点点，有的40多、50多，
1: 那么贵吗？
0: 最便宜30多，对，一份盒饭30多。然后你买了这份盒饭，你就可以去餐车吃饭，然后餐车有座位。
1: 对，
0: 就好多人就买那个，然后去那儿享受一刻的安宁嘛，
1: 也挺好的。因为毕竟啊，就人到中年，那腰也不太好，腿也不太好，必须得要找个地方坐坐。
0: 是，但是这都是曾经的一些记忆哈。就是你要想一下，绿皮火车当年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绿皮火车。我们那边为什么还跑呢？因为有一些可能偏远的一些市，然后他们坐火车，然后他们可以带很多的一些物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家里边种的一些瓜果蔬菜呀，然后来到城市里去卖，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在火车上，就放在绿皮火车上，好大一包，那个包可能比人都大，但是你就见他们就这样背着，然后就去了。包括很多的一些偏远地区的火车，其实也是这个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去销售一些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所以呢，大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你曾经有没有坐过绿皮火车，有怎样的一些特别的经历你还历历在目呢？可以来分享分享。同样也别忘了啊，咱们刚才有说到说，如果想要拍照的朋友去体验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回一下
0: 拍照
1: 拍照这个关键词。那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回一下好物，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梳理的4个产品。
0: 是，首先来跟各位说到的就是 Olay 他们家的水感光耀精华露。那这款产品呢，给到各位单瓶199的价格，两瓶装只要299。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更多是两瓶哈，因为两瓶的话价格会更划算一些。
1: 是，
0: 如果我跟你说水感光耀精华露，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说它的一个常用名，或者说咱们经常叫的一个名字，你可能
1: 小白瓶。
0: 对， Olay 的水光小白瓶嘛，
1: 啊，就是让你变白的。
0: 对，今天给到各位拍一发二啊，到手价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
1: 是，那另外的话呢，还有鬼冢虎啊，又来了，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
0: 德训好看，啊，你看我今天我就穿德训。
1: 好看好看 我看
0: 我这双德训我穿了很久了。
1: 哎呀，难怪我觉得你今天好像矮了一点啊。
0: 这个人太坏了。鬼冢虎他们家的这双德训鞋呢，如果你要不知道是什么标的话，你只要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三条纹啊。那这三条纹呢，它怎么说呢，就是错综复杂的排列在一起，但是就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识了。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平时你要去官网买1000块钱左右，1050，领完优惠之后大概800-900块钱，我们畅行876给到各位的价格35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
1: 是包括呢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精华，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价格机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价格机制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没这么便宜，这一次应该算得上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最便宜的一次。100毫升正装，平时你要去专柜里边买的话1400左右。
0: 嗯，
1: 咱们这边一瓶到手的话只要239块钱，
0: 两瓶更划算，
1: 两瓶399块钱。你说这个机制还确实挺牛的啊，
0: 399两个小棕瓶啊，各位。这价格你说你平时要去哪儿去找去，还不是50毫升的，是100毫升装的那一款。
1: 听得好像像假货这个价格。正品保真，正品保真给各位安排，
0: 正品保真，
1: 大家可以放心。
0: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价格福利哈。
1: 渠道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渠道给各位带来的这些产品。就是说实话哦，只要你有用过这个产品，有买过这些品牌的，在咱们这买，回关键词好物去买的话呢，妥妥的是真真实实、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
0: 对，最后一款呢，这个单品啊，人人都说好，问你买不买，不一定买，因为价格珍贵。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白绷带各50毫升，贵妇级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单这一瓶的话2000-3000块钱，哎，再加上一瓶白绷带又要1000多。那今天呢，黑白绷带各50毫升给各位做了一个套组，这个套组礼盒999块钱。啊，1000块钱
1: 便宜。
0: 你说便宜，它确实对于赫莲娜来说真的很便宜了。
1: 那如果说它，
0: 但要让我买，我真的我有点下不去手。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是面霜，我们说999，哎呦老贵了哈。你说是黑绷带、白绷带两个各50毫升，就也是正装啊，50毫升正装的，他们有50毫升、100毫升那种的。
0: 是。
1: 加在一起才999，你会瞬间觉得我的天，这么便宜的吗？
0: 是，所以这款的话，就是如果您平时消费就在这个层次的，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入手这一款了。因为黑绷带平时买的话2-3000块钱，将近3000，
1: 50毫升的、
0: 啊、打完折之后，白绷带的话，这个也不便宜，反正也就1-2000块钱哈。市面上卖，这一般情况下都是组合去卖，因为他们家两款的话，主打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黑绷带主打一个夜间修护，那白绷带。可能就是白天的一个维稳防护，那两款一起用效果会更好。有用过的都知道，他们家这个功效性还是蛮强的。
1: 重点是看你这个舍不舍得花这个999块钱。你平时如果说
0: 999、啊、
1: 一般来说啊，你要花个999去买个面霜，当然呢有点舍不得。但是你今天花999拿走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各50毫升，那真的是绝绝子的，太划算了。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链接都为各位准备好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呢，这会儿目前看到的是在黎明高架双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受到东二环的影响，现在看到的是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后方排到了斗门高架，四二亭高架桥面也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吧，是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要过了五里亭，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双向缓行，如果各位要从光明港现在要往鼎宇高架方向的话，时速也在25公里左右。那在南二环，目前看到北园高架这一段现在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开始出现排队，前高架双向缓行，魁埔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目前桥中段的位置开始有一定的排队现象。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和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连续第3次夺冠。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

0: 错，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脸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征南。
9: 来
10: 这儿就是掌握不好这个话筒的量，我这话筒还能撞脑袋。我
9: 对，一说话你就要开始控制你的音量和你的气流。
10: 是、
9: 啊、我现在好像找到了我说话的那个感觉。
10: 你别说，来这儿之后说话你会感觉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立体。哎呦、
9: 但是你说话的时候太大声觉得会吵到别人，太小声的话呢觉得好像没力气。
10: 行了，各位路上如果听着声音有哪儿变大了变小了，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来跟我们来聊一下，让我们来控制一下自己的音量，因为现在听起来反正有点怪怪的。
9: 就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不太顺畅的感觉，但大家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说应该你们也听不出来啊。
10: 周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医生发了一条抖音，然后这个抖音呢瞬间就火了。哎，为啥呢？因为这个医生啊提醒说，轻微智障，就智力障碍，轻微智障有五个表现。然后这五个表现一发呀，所有人对号入座，发现哦，原来我这是轻微智障的表现。
9: 那算了吧，咱们在6点钟这么高峰的时候来讲这个，到时候大家对号入座，是不是觉得心情不太好？
10: 你别说，还真的可以去对照一下。
9: 哎呀，那我还是不要对照，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0: 熊亮，这五点如果对照你的话，估计你跟我咱俩病症差不多。
9: 好，
10: 这个医生是这么说的啊，这轻微的智障五个表现分别在哪儿呢？第一个叫做注意力容易分散。只能专注于某一件事儿，
9: 那是你，我行，
10: 很难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儿，
9: 我三件事都行，
10: 你都行，
9: 我行
10: 啊，一个手打火，一个手拿着，另外一个嘴还能那，
9: 我一边画圈圈一边画方形，我都可以，
10: 你真的假的？
9: 我试过，
10: 你给我来比一个，
9: 真的、啊。
10: 一个手画圈圈，一个手画方、
9: 啊、
10: 你看
9: 我真试过，我真的，我这是可以的、啊、
10: 来，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
9: 没问题、
10: 第二个表现叫感知度减慢，很难听懂一些复杂性的话语，但如果对方给你稍作提示，你就会明白。
9: 你是
10: 这怎么就我是了？
9: 你属于这种吗？
10: 我不属于这种。
9: 你不属于这种吗？
10: 我属于第一遍听不到，你要跟我说第二遍我才能听得到。就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吧，就第一遍再跟你说正男女把那个拿了啊，什么拿什么
9: 啊，
10: 然后第二遍你把那个拿过来，哦，知道了，然后就去拿过来。我第一遍属于听不到啊，然后他说这个是
9: 一般来说啊，如果说
10: 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
9: 很难听懂别人讲话的话呢，不是我们听不懂，是别人。

0: 讲不清楚啊，
1: 又是别的原因。但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人，你立马就知道。
0: 你说，
1: 亲。
0: 哦，对。
1: 第一遍讲完了之后不懂，然后第二遍你提示他一下，哎，他瞬间他就明白了。
0: 他还不一定明白，他只是嘴巴里面说，嗯，我知道了。
1: 第三点，记忆力会有一点点变差，才刚刚学会一会儿的知识，然后很快忘了。
0: 我不会很快忘记，我会一段时间之后忘记它。
1: 反正就是刚学完，
0: 我短期记忆可以。
1: 对，就头一天你想的特别好，甚至头一天晚上你都在重复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有可能你就把它给完全忽略掉。
0: 没关系，这个呢有待验证一下。我最近开始培养我自己的学习力。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有开始给自己计划。就是学习一个全新的内容。不方便节目中说，待会我跟你说。
1: 所以今天学的是王昭君。
0: 我今天学的是啊，我今天学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1: 啊。我知道嘛，一技能、二技能和大招。三个部分内容，那你学少了呀？
0: 那学少了，
1: 被动也很重要。
0: 啊，所以要培养自己的专注力 啊。
1: 然后这是第三个，叫记忆力变差。第四个叫语言能力会变差，你只能记住一些简单的词句，然后表达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词穷，说不上来了。
0: 还好吧？
1: 你看，还好吧？再往后词穷了。第五个，社交能力变差，难以进行人际交往，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0: 还好吧？
1: 这一点我觉得咱俩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还好，我这五点听完你之后呢，我悬着的心啊，我就往地上放一放了，跟我也没啥关系。
1: 轻微智障的五个表现，
0: 没有，我连轻微都没有，
1: 千万不要对照啊！对照完了之后，你真的有一件事给对照进去了，你自己心里边会咯噔一下，你知道吗？我一直活了这么多年，原来我还有这个表现。
0: 但这个都很正常，这个怎么说呢，大家不要太过于压力，因为你短期或者说一段时间，我可能这段时间状态不好，我记忆力变差，这个是正常的。那如果说你长期的属于类似刚刚前面讲到五点的时候，你都同时拥有它，那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可以去看一下医生。
1: 我看到最神奇的一条评论是这样说的，他说，医生，如果轻微智障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出伤残鉴定，如果智力方面有缺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出了这个鉴定之后40岁就退休。大家想的真的都是想一出，真的非常厉害，
0: 真的。看来这位朋友啊，他有这方面需求哈。因为他对号入座了之后呢，觉得这五个点他都有，都占了啊。
1: 当代人其实特别会自嘲，就是给自己找一些啊，让自己觉得心里边开心的一些东西哈，或者说，
0: 那你自嘲一下，
1: 这个东西我笑一下自己，我有一点轻微智障的表现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
0: 没有，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一般情况下爱自嘲的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问题。
0: 那你要再自嘲一下。
1: 我还有什么可以自嘲的点？我这么优秀，除了刚才突然间话筒碰一下脑袋之外。我看一直在盯着，是我这边撞红了吗？
0: 肿了一个包。
1: 没有吧？
0: 有，
1: 应该不至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一声，我即将要推话筒的时候，然后熊亮突然间，
0: 我明明看到你已经红了变包了，你还说没有，轻微智障。你不承认。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因为这会儿没照镜子，我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哈？那当然这个呢也就作为一个新闻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啊。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就像熊亮说的，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没有休息好，
0: 没休息好，状态不好，你就很容易，确实像我也会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状态，我们做主持人节目每天直播，有的时候状态就不是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工作也特别忙，或者说你脑子里边有事，或身体不太舒服，都会影响你一切的表现。你看看说什么语言能力变差是吧，
1: 其实就是懒得说话了，
0: 时常呢会词穷之类的。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也会这样。
1: 是，就是我状态好不好其实跟上节目之前吃没吃东西关系非常大。像我今天我就是吃饱了，我说话我就感觉一直都有力气，
0: 有力气了。
1: 对，有的时候你又没吃饭，然后那会儿你做节目你就感觉，哎呀算了，要不然熊亮多说一点。心里就会有这个想法，真的就有点说不下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要开始慢慢放弃掉减肥，是因为我现在我感觉有时候吃饱了状态真的好。
0: 因为你有一个很强的认知，自己做不到。
1: 他不是自己做不到，
0: 就是，
1: 我曾经做到过了。我现在我就是恢复到正常的一种饮食状态，也没有刻意的去增肥，就是。
0: 如果现在让你回忆一下你人生当中的最强版的自己的时候，到现在目前为止，你会想到哪一个时段吗？
1: 最强版的时候应该是我大一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哇无敌了，
0: 无所不能。
1: 对，真的就是无所不能。刚刚考到了一个好的大学，完了。

0: 之后，然后你在大学里
1: 谈了一个女朋友，
0: 确实大一的时候也谈了个女朋友，
1: 而且呢又不用想到要挣钱这个事情，家里又会给零花钱。
0: 对，而且那个时候真的，你刚刚在步入到大学之后，你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而且你对你未来是充满了向往，充满了憧憬的。你如果大学学了这个专业，我以后这个专业出来之后，我可以这，我可以那，我可以这，我可以那，就全部的东西你都觉得自己都能套进去，就很厉
1: 害，天马行空的各种想象，而且呢会自己会对号入座，说我就已经成了的感觉。
0: 对，就这个病症啊，就工作两年就治好了。
1: 还是现实会教会你啊，如何看清。
0: 工作两年治好了，你只能说治好了。
1: 来，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说到的是，大家如果有坐过绿皮火车，特别是60、70、80后的朋友啊，应该对绿皮火车都非常不陌生。如果有的话呢，你有个怎样的一些经历，或者说特别有意思的记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哦，丽萍她说，原来的绿皮火车是能开窗的。现在的不能开，现在绿皮火车我是没有坐过，就以前的绿皮火车它是没有空调的，
0: 以前的绿皮火车
1: 它只有风扇，
0: 它那个窗户是从上边错一个缝出来的，
1: 就上面可以往下拉啊、它是可以完全拉下来的哦，
0: 啊，
1: 对。
0: 我为什么跟你印象不一样？我印象那个绿皮火车是上面可以往外斜推出去一些。
1: 没有，我们是往下拉的那种。然后经常呢会在交易的时候，不是每到站点的时候会买东西吗？就在那个地方交易，头还会伸出去这样子。
0: 那个车速确实也慢，所以你可以这样。现在如果真的给你跑350公里，那个车窗一打开，你只能听到旁边音爆，砰一下，那个声音就起来了。
1: 对，现在火车可能。不知道哎，现在的绿皮火车我真的很久没有坐过，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再去感受一下，就沿途的风景，去享受那种慢生活的状态。
0: 是这种慢生活的状态啊，有的时候还体现在什么时候呢？旅游的时候。
1: 对，
0: 你比如说以前旅游的时候坐一个绿皮火车，慢慢到了之后住一个，当时有一个特别火的东西叫青年公寓，还记得吧？现在好像大家对这种青旅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以前大学的时候很愿意去住那个青年公寓，就是青年旅社，三四个人，大家刚好住一个四人间，钱也不贵，完了之后大家还能找到宿舍那种感觉，一起聊聊天说说话，然后慢慢一起睡觉。
1: 那时候就钱挣的不够多啊，不舍得花。
0: 哎，你还别说，青年公寓发展到现在啊，很多地方称它为民宿，对吧？就是现在慢慢变成一种民宿的状态了。以前是因为钱不够，所以我们选择民宿。现在你不选择民宿，也是因为
1: 钱
0: 不
1: 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民宿啊变得越来越贵了？你要比酒店还要贵了。
1: 但是这个民宿它确实也有啊，就是说它如果整个装修和服务，包括卫生情况做得非常好，包括地理位置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收到高价位的。
0: 是，
1: 但是民宿再怎么贵的话，其实比酒店都会便宜一些，就稍微在同一级别里边。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一家人可以住在里边的。
0: 我现在觉得民宿真的要比酒店贵太多太多了。
1: 是吗？对，你就找那种很贵的吧。
0: 也不是很贵的。
1: 你这有钱人就凡尔赛呗。
0: 你要说离景区近吧，它确实离景区也不近。比如说这个城市，就比如说咱们福州快捷酒店300块左右，大概400块钱就能住到稍微好一些的。
1: 全国都一样价格。
0: 对，差不多就300-400块钱吧。也不是全国。这次王一涵不是去河南去我家那儿，他说你们那儿住宿好便宜哦，大概230-240就可以住，就是也是好一点的快捷啊。然后你如果在福州你要想住一个民宿，那价格可就真的贵的老多了。
1: 你住了好多次吧？
0: 700-800块钱，周边景区我有去过啊。你比如说平潭啊，很多人都会去吧，对吧？那边的快捷酒店大概200-300块钱你就可以住，但是你要住那边的民宿的话，一晚上600多块钱才能打底，2倍到3倍的价格。
1: 我会开车回来住。
0: 我也会开车回来住。
1: 我就不住那儿了。
0: 是，我曾经有一次在那海边玩有点晚了，然后出来之后你当时打车还没有那么方便，叫不到车怎么办呢？一辆摩托车给我载到平潭的那个，从龙王头、然后到市区，收我150。我当时真的心在滴血 呀
1: 真的。
0: 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开始回应说呀，民宿涨价涨得让人没办法再住进去了。那当然呢，也有很多民宿老板就说了，哎呦，我们这民宿现在成本老高了，你知道这民宿周边这房租都已经涨成什么样了吗？就距离重庆的这个解放碑18梯只需要步行5分钟的一间民宿啊，虽然是旅游旺季，但是一房难求，直到暑假的尾声，日均的房销售只有3到5间，入住率都低于50%。最后一天他决定把自己这一间经营了3年的民宿直接给转让了，就有点做不动了，
1: 就亏了吧。

0: 钱，不挣钱又亏钱，那这个早点结束也行，这样的话呢都是叫止损，但是我觉得现在做生意确实不太好做，所以呢大家现在不管我们自己是消费者，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出去我们去体验生活或者说我们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一个所谓的性价比这个事情。
1: 真的
0: 性价比它是综合很多因素的，它不只说是价格便宜，你还得要服务好，环境还得好，东西还得好吃，
1: 是
0: 质感还得赞，
1: 是啊。你看 Crazy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他说为什么我们搜的民宿都是330一厅，
0: 对，所以我说你选的都是贵的，我们基本上呢就三四百块钱，然后基本上一家人都可以住在里边。
1: 民宿还有330一厅？
0: 有啊，
1: 这叫民房嘛、
0: 就他有正规的就是条款条约，他就是个民宿，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像类似别墅类型的那种，就是你一家人都可以住里边去的，它有好几个房间。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应该不叫民宿，它应该叫公寓，
0: 就是民宿，
1: 它应该叫公寓，就是你们进去之后它里边甚至还有天然气，
0: 这个叫统称民宿、
1: 这种能叫统称民宿
0: 统称民宿啊，咱们就对吧，
1: 民宿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个小院，或者呢说自己盖了一个小独栋。
0: 你这么说当然贵了，你是不是咱们现在说都是那种，就是咱们出去旅游，像我亲戚他们有去广州那边，他们全家人一家六口人，然后呢去也是住类似刚刚我所谓的这种民宿类型，就很便宜啊，600多块钱，
1: 这个应该叫公寓，
0: 全家人。
1: 我跟你说正常情况分为什么民宿，完了之后快捷酒店，快捷酒店就是7天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你住的那个叫一天就是只能住一天，那个就是很标准的公寓，它不叫民宿、公寓是酒店，
0: 还分这么清的。
1: 对，你进去有2室1厅的，有3室1厅的，你可以选，当然也有1室1厅的，这种其实这种也是蛮多的就是了，但它真不是民宿，我感觉民宿反正价格老贵了现在真有一点住不起了。来，
0: 你这个你这么一说的话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开始反驳你，心里边说、我们住的都不叫民宿呗，我们找的都是民宿。
1: 不是，你来看一下 Villa， 他说了现在如果出去肯定是住酒店呀，品牌有保障，有会员体系，民宿的体验却不确定性有点太强了。
0: 是，那是、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1: 对，你现在在网上订房间呀，有时候你真的都已经不敢去看到那些宣传图片了，跟你实地看完的那个照片、差距还是蛮大的。
0: PS 太严重了。
1: 对，然后他说来 Crazy 给我们发过来一个，
0: 对呀、就这种的，
1: 你这种叫公寓啊，这明显是一个房子型的，这是公寓，
0: 但这公寓的话它应该也是证件都齐全哈，不齐全的话上不了这个链接、
1: 对，你说的这种就是公寓哈、这种不是民宿，民宿我说是那种有花有草然后有院子的那种叫民宿、你这、就是、
0: 你那住的是别墅啊，你那不叫民宿叫别墅
1: 是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对于绿皮火车有话要说，
0: 他说暑假的时候他特地带了小孩去体验一下绿皮火车，现在的绿皮火车呢是不能够开窗的哦，而且呢啥意思啊？
1: 应该是速度吧，也比以前的绿皮火车快了很多，而且发现了坐火车的人其实还挺多的，
0: 真的，挺好的。哎，你是坐哪一段到哪一段的？
1: 熊亮，你别晃那个话筒，声音很大，
0: 是吧？他，我就觉得他会掉下来，我要扶着他。绿皮火车，大家现在有坐过的话，可以来说一下啊、确实，现在它速度快了很多，但是呢，就是窗户是开不了的，对吧？
1: 哎呦，然后 Crazy 也说你说的那是别墅、
0: 你说那是别墅，
1: 不是民宿，有的那民宿还修的那犄角旮旯的、那种山尖尖上的，然后上去电动车只能走一半，还得再爬一段楼的，我上次住了一个这样的民宿，但是我就个人感觉
0: 也就那样吧
1: 对，
0: 感觉就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1: 反正我就觉得真的特别贵，现在主要是打车方便，我个人感觉哪怕你市中心你去住一个快捷酒店，它的价格也是便宜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说哈。来看一下 Suki， 他说征南说的是这种民宿，
0: 他有发照片过来吧，应该是，你看，对，你说是
1: 这
0: 种、
1: 就是、这才叫民宿好吗？
0: 刚刚那种也叫
1: 这种建起来的房子，然后你就只有这种一层两层，刚才那种是你比如说一栋30多层的一个楼，然后其中有这么几间是拿来做快捷酒店、
0: 好像这种的不一定能做得了，它必须要证件齐全、
1: 对
0: 对对，要证件齐全，
1: 就是你，
0: 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好像都属于是民宿类型的，就是怎么讲呢，它不是酒店统称叫、不是酒店，不是快捷，不是青旅，它统称民宿啊，

是个房儿，只能叫是个房儿了。就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下，你现在一般出游的话，就是出去旅行，你会优先选择什么样的酒店呢？第一。

0: 是多少东西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2000块钱你在那租个短租房、一个月？
0: 对呀、啊，一个月可能租不了一点啊，那你租个几天是行的。
1: 是，然后你租一个短租房，我觉得都行，但是我接受不了。还有一种的，就是像我一样，我现在一般情况下到那儿之后，我就挑一个。大牌一点的一个快捷酒店，就这种稍微舒适一点的，房间也大一些的，卫生条件什么都达标的这种快捷酒店。
0: 大概价格呢？
1: 大概价格差不多400-500块钱吧、你比如说旅游旺季的时候大概600-700，这个我都是可以接受。
0: 那我跟你们都不太一样，我去旅游的话呢，住酒店我都可以，反正朋友花钱。
1: 你又来。
0: 朋友花钱。
1: 但是跟各位说一个很好的一点哈，就是如果你要去北方旅游的话，北方啊，黄河以北去旅游的话，这个你可以去住什么呢？你可以去住洗浴中心。
0: 哦，那边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按摩，又可以过夜。一晚上多少钱？
1: 一晚上我们家那边吧，大概一晚上139。
0: 可以啊，咱们带着行李去会被笑话不？
1: 不会笑话，很多人都可以。
0: 啊、
1: 你甚至
0: 可以啊，
1: 那边还有单独的行李寄存间，但你也可以选择不寄存就是了。但你得有2到3个人，因为他的房间都是2到3个人的房间。
0: 咱也不会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呀。
1: 对，就是说嘛，你去那儿还有一点就是他晚上不能锁，但是有锁没锁无所谓了，都男生有什么有锁没锁的？
0: 啊、是，就哪怕你情侣在。其实也还好，也没啥事儿。
1: 泡个澡，
0: 泡个
1: 澡，吃个晚上的自助，然后早上还能再吃一顿自助。你在那儿躺着的时候，投影仪往下一拉，开始看着电影儿，1-200块钱，这不比你住酒店舒服？
0: 那说实话啊，这咱们福州这一块这个所谓的洗浴啊，比你们那儿贵多了。
1: 是，确实比我们那儿贵很多。
0: 我们比如说我那天
1: 我在这边搓个澡花118。
0: 我那我朋友生日，哎呀我的天，我们待会儿再说吧，要进广告了。
1: 哎呀，已经超了好多了。
0: 超标，
1: 完了完了完了，回头
0: 广告不完，
1: 广告又要再说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1颗升级为4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5: 我要 AI 广告，
6: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5: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6: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7: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

0: 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锦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反馈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信号灯出现了故障，能说一下具体是哪个路段吗？您拍的这个道路呢，确实它信号灯好像是电流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路段我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哪儿。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现在的缓行路段，首先来说到西二环，目前陆庄高架双向出现缓行，还有呢工业高架要往游西洲的方向，时速也不是太快。北二环整体还算良好，东二环从这会儿的岳峰高架连接到光明港已经天桥双向缓行，南二环齐安高架双向缓行严重一些，20公里之内。还有呢，就是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三环上只看到了永丰枢纽，要下三环匝道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有一定的排队，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行

0: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周南。
7: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啊，现在呢是6:30，所以呢路面上车确实挺多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8: 是，感谢景月给提供的这条路况消息啊，就是在永丰枢纽现在南往北的位置呢，是有一段信号灯好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故障啊，一直在闪，全段的信号灯都在闪，应该是电线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这边也是反馈给了交警部门这一边。
7: 是的，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8: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来看一下微辣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说自己住啊，一般情况下全季就可以了，但是带孩子呢，那就要稍微往上走一走，像亚朵呀、洲际呀、雅高啊、然后希尔顿呐、温德姆啊等等的这些名牌。台的连锁的这种体系的酒店，然后别的可以简单随意点住的，真的他觉得不太行。
7: 还真的是这样的，有很多人旅行啊，他对住的要求特别高。像我呢，对住的要求不高，对吃的要求不高，对玩的要求老高。
8: 哦，我其实对住方面我真也没什么要求。你想，我都可以住在这个洗浴中心了，这
7: 对
8: 其他住我真的感觉，男生其实住就是大半夜大家都住在一块儿就可以了，就大概这样感觉。
7: 有的玩，有的喝，有的吃，然后呢，只要干净啊就行。
8: 每年我回去的时候，不是都会跟家里边一些朋友聚一聚吗？我们大概4-5个人，我们住宿能够不挑到什么程度？
7: 在马路边上，
8: 240块钱订一间电竞4人房，
7: 可以啊，
8: 电竞5人房，
7: 这目标很明确嘛。
8: 但是环境真的很差，你知道吗？你基本上都已经坐到那个床帮上，然后在那玩电脑，然后
7: 环境重要吗？环境一点都不重要。
8: 睡觉的时候还是比宿舍还要小那种上下铺，然后
7: 环境不重要，重要是有那么多人在一起玩游戏。
8: 对，就大家四个人玩什么呢？刚好求生之路啊，或者什么，就这种单机联机游戏，然后。一块玩一下，然后你就觉得那天晚上其实住的就很好。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去跟他们说，走，咱们今天晚上住亚朵吧，他们疯了吧你？
7: 什么情况？今天你是要求婚吗？今天晚上
8: 是，所以就一般情况啊，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想哈？出去旅游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是吃，你必须要吃的很舒服。
7: 去旅游你觉得吃最重要？我对于旅游方面来说的话呢，当地有朋友带我玩最重要。
8: 玩就是你需要去打卡不同的景点，
7: 咖啡馆。
8: 咖啡馆
7: 或者是酒吧啊，
8: 哎呦，
7: 其他都无所谓啊。
8: 你是真的爱喝咖啡？就近几年不知道从哪儿突然间蹦出来一个词儿，叫主理人。
7: 我可以开一家是吗？
8: 对吧？你以前你咖啡就咖啡，手磨就手磨，我叫主理人，一加上这三个字，原来30块钱一杯的涨到45啊，然后原来40一杯的现在涨到59，就多了三个字，
7: 主理人，这不是身份。
8: 身份
7: 职位的
8: 出来之后，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7: 啊！我开一家咖啡馆，所以我呢，我是这家咖啡馆的主理人。
8: 哦 ，OK， 那我现在是话筒主理人。我目前这个话筒，我想怎么理就怎么理，我不想理我就给它拉上。

0: 有很多叫法现在都会不太一样。
1: 以前就是宠物哈、啊，就是开宠物店的，你就是开个宠物店的，卖猫的，卖狗的，现在不一样，我叫宠物美容师，我叫宠物主理人。啊、啪，又上来了。
0: 这个吧，就显得专业一些嘛。
1: 你可以显得专业。
0: 同一个人，他的叫法不同，哎，就不一样。比如说熊亮，哎，他就是熊亮。熊总，哎呀，哎，就熊总，
1: 一下就不一样了。
0: 以前觉得熊总很厉害，现在觉得熊总啊，
1: 以前
0: 哪都是总。
1: 不是，以前你去跟熊亮一起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跟熊亮，熊亮，现在你去跟熊总说一下这个事儿，你进门之后都得这样。
0: 敲个门，
1: 都得这样吗？
0: 进来，不方便先出去。
1: 然后进来之后，你都不敢往那儿坐，你得先站着。哎，领导不坐，你不能拉座位。
0: 坐吧，坐吧，来，有啥事儿？
1: 我说领导，咱一会儿是吃肯德基呢，还是吃麦当劳？
0: 都行，你看，
1: 好了，各位，这个点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了。本周给各位带来一些福利单品，我个人最推荐的那绝对是那双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因为上次有很多人没有买到，第二周还在那回复那个德训鞋三个字呢，这一周赶紧抓紧时间去抢了，35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带走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了。
0: 这个鞋子的话，看大家，我觉得这个确实它特别适合就运动啊，包括休闲穿搭是很合适的，
1: 好看百搭，不要只买白和黑，其实很多颜色你可以试的，蓝色、黄色、绿色、红色都好看。
0: 正南意思是说，大家只要回了好物之后呢，买那鬼冢虎的鞋子啊，你就一下买个好几双回去，这样搭配着穿，不要只买一双。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反正我
0: 现在你加了好几双了，
1: 对，我现在不止一双德训，因为我觉得德训又舒服，在一个。又比较搭吧，就是你所有的衣服你都可以给它配上，
0: 除了正式的那种场合，或者说你穿搭的时候要穿便携之类的，其他的你其实都可以很好的穿搭。
1: 也有人便携配它，
0: 当然了，但很多人看不懂啊。
1: 是，
0: 像我都是这样的，我现在便携什么的，我都是穿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运动鞋、小白鞋之类的板鞋，
1: 对，
0: 去穿搭会觉得很年轻和时尚。
1: 就是如果你要去配的话，你要怎么配呢？如果你要穿便携的话，下边最好是一条这种稍微小脚一点的这种。
0: 修身一点的，
1: 对，修身小脚一点的西裤，然后你可以去配这种休闲鞋啊、运动鞋啊，这种可能会更好看。
0: 所以穿搭这个啊，还真的是看个人。所以呢，有这么多种颜色，随便大家选，看你个人的喜好吧，或者说看你家里的衣服的主色调是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只是说真的我很懒得穿搭，我就要买一个百搭型的，那你就选就所谓的灰色啊、米色呀、白色啊这种类型的，就比较简单的搭配会比较适合你一些，不容易出错。
1: 还有呢，就是 Olay 他们家的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啊，应该是叫 Olay。水感光耀精华露啊，这是人家的原名，但是咱们一般情况下都叫小白瓶。那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呢，299两瓶，199单瓶。那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我们畅行876能给各位带来的一个福利价了。
0: 这个是专门给那些想要自己的肌肤提亮肤色的，让自己的那个就是肌肤状态更好的，而不是那种暗黄暗沉。包括呢，你经常就玩电脑、玩手机，或者说你的工作是面对电脑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自然会有一些辐射呀，或者说让你的肌肤导致那种暗沉或肤色不均。那用这款小白瓶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的肤色变得更加均匀，提亮一些肤色，让你看起来就更加的白皙和细嫩一点点。
1: 是，它能够提一下你的气色哈，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第三件单品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这款小棕瓶啊，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它出到第几代了，
0: 第七代了，好像是
1: 第七代还是第八代，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小棕瓶真的一代一代革新，一代比一代的好用。那这次给各位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因为平时你要买的话其实价格就不是特别贵，对于眼霜来说的话，那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39单支100毫升装，两支装更便宜，399，直接两支100毫升的你就可以带走了。
0: 你刚说这是眼霜吗？
1: 雅诗兰黛。哦，精华，
0: 我吓到，我说眼霜100毫升，这么大支从来没见过，这15毫升
1: 够你用3年了，
0: 真的。这个是它的精华，小棕瓶精华，也是一个
1: 精华，
0: 非常经典的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来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呢，所以呢就开始使用他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虽然说
1: 精华界的尖子生嘛，
0: 对，很厉害的雅诗兰黛的啊，一瓶的话呢239块钱，两瓶到手三。

0: 399，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入手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就精华自由了，而且用的是雅诗兰黛的，闭眼可以随便用，不用省着用了。
1: 是，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稍微买一些啊，这种稍微基础一些的款式，但是眼霜不是眼神又到眼霜，今天一直眼霜，精华。你必须要选好的，因为精华用对效果加倍，它会影响到你的化妆效果，它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皮肤状态，所以精华一定要挑好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值得你拥有。
0: 除了精华很厉害要用好的之外呢，其实面霜，其实我个人觉得面霜是摆在第一位的。面霜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很多人说我夏天的时候我就不会用霜了，因为霜感觉很厚重很黏腻，然后呢不好吸收之类的，
1: 涂在脸上像一层。
0: 是这样的，就你白天不可能去涂面霜，因为确实面霜霜类的它质地就厚重一些，但是呢你晚上睡前的时候，因为咱们夏天睡觉都会有空调嘛，空调房里边你就涂面霜是完全没毛病的，它可以很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其实是更好的。
1: 是，就是家里边喜欢长时间开空调的呀，或者长时间风扇对着身上吹的呀，那你
0: 面霜一定得要一年四季用起来。
1: 对，选一个好一点的面霜，这个也很重要。但是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品牌的，您自己去考虑哈，就是因为有的人他可以经常性的消费这种高端贵妇级品牌，那如果是常规的话，你也不一定非得要选这一款，毕竟价格在这放着。谁呢？赫莲那他们家的黑白绷带各50毫升，
0: 各一瓶。
1: 对，就这一组啊，平时你要去他们家官网旗舰店去买，单瓶买两瓶加起来5000多块钱。5000多啊，各位，5000多，50毫升，你在脸上就涂那么2-3个月就没了。
0: 不知道这
1: 还得省着涂。
0: 这5000多块钱，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白绷带啊，就是常规价格，
1: 对，
0: 它就是要这么贵，它东西就是这么贵，
1: 它这个价格都够养一个大学生了，2-3个月4-5000、5-6000块钱嘛。
0: 咱们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你看我们当时每个月才500块，
1: 对，一个月1700-800块钱，你说这真的够一个大学生的生活开销了。
0: 但它也很多人买啊，虽然说价格高，那为什么很多人买呢？一个冲品牌去，第二个它的体验感或者它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很多人买完一瓶还会用第二瓶、第三瓶接着用。
1: 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打完折之后。999块钱，
0: 两瓶到手
1: 啊！说实话，就是以我现在消费能力，我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贵。还是稍稍有一些贵。
0: 那是因为你现在不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呢，999块钱，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
1: 买，分分钟就给自己脸上上了。
0: 我今天想到这的话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刚刚在上节目前的时候，不是刷刷抖音之类的啊，短视频平台，然后看到一个视频，我很想发给你，然后呢，我又
1: 你发呀，
0: 然后没给你发。那个女生她
1: 不想跟我续火花，是不是？
0: 好嘞，一会儿给你发。
1: 来，
0: 就女生买东西啊，我今天看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是在那个商场门口，然后刚好在那个喝那个饮料。然后呢，她的标题写的是说。当女生遇到自己想买的很贵的东西的时候，因为那东西很贵，她就在门口喝奶茶，在思考嘛，要不要买。最后呢，那最后一口喝完一扔就往里面冲了。然后她文案配的是什么？后面的内容说。人生只活这一次，给我买，就冲进去。
1: 人生只活这一次，
0: 对，女生有的时候买东西会这样，她会想很久，但确实很贵。
1: 下一家店人生第二次了，再下一家店人生第三次。
0: 她这一招啊，应该都她买贵的东西惯用的招数了，自己劝自己啊。
1: 对，
0: 那确实也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呢，在你条件允许范围之内啊，当然呢，不要去超支啊、超额的去使用你的分配你的资金。但是呢，真的你有需要，且你真的很喜欢。你是可以偶尔拥有一下一些真的挺贵的东西的，
1: 就是你要去尝试嘛，
0: 这就体验嘛，生活就体验，
1: 不一定贵的是最好的，选择最适合你肌肤状态的是最好的，但是一次两次试不出来。赫莲娜他们家你可以先买2个50毫升回家先去试一试，用了3个月之后感觉哇效果真的好，那努力好吧，
0: 好好挣钱啊，
1: 对，
0: 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本周的4款产品呢，刚才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了，有需要的话呢各自选择去下单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拍照了。各位，299的拍照体验现在又帮各位安排上了万人肖像节，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主持人们，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台的主持人啊，全国电台的主持人们他们去拍照体验到的一些照片项目了。那这个呢也是城市巡拍。什么是城市巡拍呢？就是我们帮各位去安排了一个非常非常

0: 厉害的一个拍照组。那这个拍照组呢，每个城市就待这么一天到两天，帮这些城市的一些热心听友们，然后帮大家去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像熊亮、亮亮、一涵他们都有已经体验过了，之前很多朋友也看完他们拍完的照片，效果确实不错。如果你也想拍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就是那句话，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哪怕车多的话呢，也不用急，因为急也没有用啊！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咱们明天见啦，
0: 明儿见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目前看到黎明高架、陆庄高架现在还是有一些排队现象的，由西周双向上桥处、上桥汇流口的位置稍显缓慢。东二环目前只剩下了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这会儿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南二环北园高架现在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依然缓行比较长。前方的这个齐安高架位置双向通行时速还是相对缓慢一些。来关注到三环上魁浦大桥和魁旗隧道的连接处，现在双向都是处于缓行阶段的，尤其是各位现在要往二环方向行驶哈，要进隧道的车辆排队更长。三环除了这一段之外呢，还有两处，第一处农大沙滩公园门前往红塘大桥方向，还有菊园洲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其余路段呢基本上都恢复到有序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

0: 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忱，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声音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感受到了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帮你理解为什么我们试图改变别人总是撞南墙。比如爸妈说你在大城市太辛苦了，回老家来，但是你压根就不想回，因为你感觉到你被指责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当你老公说你能不能多做点家务，你就会满腹怨气，根本不想去做，因为你感觉他看不到你的疲惫，他不爱了。比如老板说不是你这么干的，我有经验，你直接拿去用，不要改，你就会觉得好扫兴啊，感觉自己是一个赚钱工具。这样的话为什么总是不灵验？因为在那一瞬间，你体验到的是被物化的感觉，被别人当成实现他

0: 他们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爱。当对方把你当成工具的时候，那个充满着感受的鲜活的你就原地消失了，因为你没有被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爱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的关系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存在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很多的控制、剥削、非爱。而真正的爱其实是让一个人自发自动地改变的。 在这，我并不鼓励大家放任自流，而是希望能够传递一个观点，就是当你控制的时候会激发反抗，当你焦虑的时候会激发抑郁，而爱才会激发爱。如何去爱是一门真正值得研究的艺术。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
1: 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死不大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I was done

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加成救赎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得得不得体。曾经完全没底气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活人如此脆弱，是背了吃来的祸，若狂人如此一做，是这个时代的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轻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谢娜词曲原创新单《那就聊姐姐》，旋律清柔温暖，把女生之间谈心相伴、彼此秩序的细碎美好轻轻唱出来，简单真诚，满是温柔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娜《那就聊姐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中意买越多，买睇电视就打麻雀，额头嘅青筋越老越多，应该都系公转踩单车，身体要锻炼先有益，跟住问我大城市系咪好刺激，以后仲需唔需要去求职？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是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6，按图下载福是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

0: 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成。

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谁的初吻还在呀？谁的初吻还在？这是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1: 你我是我说。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老爹。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

0: 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不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星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今天大年三十，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字写的太有空，叫他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胖，在这里我叫明陀。瘫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一盘水果从我身边经过。婆婆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她说搜不到我歌，因为英文全拼错。那些看不懂的书我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办。二叔前年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有空吃个饭。姐姐追着问新年进不了有没有新歌，我说刚巡完演，哪里有时间写新歌。至少遇见爱的人我不用再去相亲了。外婆坐在角落没说话，默默听着。那届文物该定是上新的浪河托干。

0: 到我来赚点钱保护天上的人啊，看地上是什么角度。
1: 新年快乐！
0: 对不起妈妈，我说我在工作，其实我在撒谎，其实我并不。

年三十我们攀上全家福，做了一间菜也不再是为了填饱肚，这个家轮到我来赚点钱保护，天上的人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新和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0。

0: 3000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娜依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如果你想活得轻松点，那我只给你一个人生建议，那就是永远不要分析别人的动机。很多人的痛苦都来自于过度分析别人，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他突然冷淡了，是不是讨厌我？你以为你在掌控局面，其实已经被自己的情绪和内耗裹挟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投射，当我们试图分析别人的动机时，往往投射的是自己的恐惧、不安和匮乏。所以你会发现，你分析的越多，内耗就越多，然后误解更多，关系更差，能量也会越低。我真的觉得分析别人的动机是一个最低效、最高耗能量的思维习惯，一定要注意并改掉它。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只有两件事儿值得做，就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如果你真的有这样过度分析别人动机的不好的思维习惯，我们该如何戒掉呢？可以分为三步走。首先问自己，即使知道真相，我又能做什么？其次，把关注力收回来，问此时此刻我能做的是什么？最后，对模糊地带、悬而未决的这种事保持允许感，不必什么都搞懂，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有模糊性。一定要记得，你的能量很有限，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值得关注的事情身上，你的人生才会顺利地走下去。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拥有一个更稳定、更有力量的思维模式。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

0: 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今天星期二了，不知不觉我觉得这个九月份呢日子过得特别的快。
7: 哎，不是，九月份才刚开始上旬。我感觉你在盼望着盼望着，好像就希望25号早日到来。毕竟过节嘛，大家都愿意过节。
6: 是的。
7: 过节咱们的精神面貌就特别的喜庆。
6: 对呀。
7: 你哪怕这个节日啊，你觉得好像我也没什么要玩的，没什么期待，但是过节我就开心呢。
6: 而且呢，很多人都已经是提前订好了在中秋出行或者是国庆出行的一些计划和安排。
7: 哎呀，虽然人多呀，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出行，
6: 肯定是要走的呀。
7: 小楠楠说他想回趟老家，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在8月份去河南旅游的时候，给他发了他老家很多的美食
6: 啊，
7: 河南烩面啊，
6: 想家了是不是？
7: 胡辣汤啊那种，然后我才知道，其实本地好多的胡辣汤的味道啊，人家没有那么重和那么咸，
6: 对呀、啊，
7: 只不过就是个别品牌它本身就是做的特别重特别咸。
6: 那我上次跟你说你也不听我的，人家
7: 我没听到你，
6: 人家小楠楠这么一说、你就听人家了。
7: 而且我告诉你，我昨天跟小楠楠分享，我说就是在中原大地啊，其实物价相对来说。特别的够生活，为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去那个社区吃那个早饭，他胡辣汤是4块钱一碗，那么大碗，那我跟孩子就喝一碗，他爸爸喝一碗，然后一人一个油饼，我们三个人吃的饱饱的，13块钱，然后呢，我就说刚回到福州第二天，我们就不去吃那个你推荐的那家咖啡店的早餐嘛，来喝嘛，三个人吃了125，然后我就想说啊，这我要是在河南，我能吃10天的早餐呢，当然选择的不一样啊，在河南如果选择。那家也是这么贵，
6: 那也不一定啊。
7: 然后他因为都是同，比如说你要连锁的，大家就
6: 连锁，
7: 他
6: 可能还会有一些地域上的几块钱的差距。
7: 但我后来想一想，是因为我回来找的那个店不一样。如果我回来，咱们就找拌面扁肉。扁肉拌面现在多少钱一碗？
6: 您得5块钱吧。
7: 那三口人是不是2块钱应该也能吃饱
6: 啊？
7: 是咱们选择的不对等，不能这么比。
6: 想明白了，
7: 想明白了。但我想说，哎，那个胡辣汤4块钱一碗，那么一大碗，感觉如果是很多女士啊，就可以2个人一碗。
6: 对对对，可以分开的。
7: 对对对，那饼也是1块钱，
6: 一大张。
7: 啊，对呀，
6: 就是有的时候。

0: 中原地区可能卖的那个分量啊，就是你像山河四省卖的其实分量都挺大的。
1: 而且我会发现你像比如说洛阳，它也算是旅游城市，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它的住宿同等的，比如说你在大连住600多，
0: 嗯，
1: 你在洛阳可能380，就同等的。
0: 我上一次去河南开封也是类似的感受吧，一个是物价相对来讲，你不要去那种就是特别贵的网红店，
1: 对对对，
0: 啊，网红店可能它的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
1: 咱就老百姓过日子的店。
0: 对，你去卖那，我有一天晚上我就骑那个共享电单车啊，就是走在他们那个老小区里面，买什么水果啊，什么酸奶呀，
1: 都很便宜，
0: 都挺便宜的。包括去本地经常就是他们自己人会吃的一些烧烤店，其实整个消费下来，我上次我们是3-4个人，也就100多块钱。
1: 对，就是如果说真的他是过日子的话，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开玩笑嘛？说你又想要一些大城市的工资，又想要一些咱们说过日子的那个老家那几线城市，
0: 嗯，
1: 那等退休吧。
0: 游山玩水啊，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
1: 但等退休不一定就游山玩水，咱只是说开个玩笑，说哎呀，等到退休，咱不是可以拿着这个工资，然后回老家？但其实也不能这么想啊，因为你的好多人的退休工资没有你现在挣的多。
0: 那倒是，但是说到花钱消费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最近有一个热搜上了，就是关于这个千元洞洞鞋，年轻人说不买账了。
1: 多少钱？
0: 1000元的洞洞鞋呀。
1: 啊，我买的怎么就上次咱876的才几百块钱
0: 啊？对，然后呢，其实洞洞鞋这个品牌其实也挺多的。那有一些就是我们熟知的啊，像美国那个洞洞鞋品牌卡洛驰，
1: 嗯，
0: 还有一些品牌呢，你像这个以雪地靴出名的 UGG，
1: 哎，对对对，
0: 其实他们今年也推出了这个夏凉鞋。
1: 对，
0: 那基本上
1: 不也他推的那个？
0: 基本上从799到999之间，
1: 嗯，有点贵，
0: 销量一般的。
1: 哎，对，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一方面追求性价比，而且这些年啊，你会发现，就是在前些年，我看我买的好多鞋，你现在再让我去买那个价格那双高跟鞋，打死也不会买。
0: 消费降级了。
1: 就你觉得，就当时我为什么会花800多买一双一年就穿2次的高跟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你现在让我买，我绝对不买。
0: 啊，现在可能就买一些更保值的东西了。
1: 不是，可能会买一些，你比如说像洞洞鞋，我可能跟着我们上次咱们也是推荐的卡洛驰的，
0: 200多、300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200多、300多，我穿个2-3年，对不对？
0: 嗯，
1: 我不会再花那种799、999去买这种，就好像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或者最新款
1: 啊，对对对，
0: 它可能最新款，然后它可能卖，
1: 现在都买基础款。
0: 经典款，
1: 对对，经典款
0: 啊。然后呢，关于这个一双凉鞋999元，有的人原来说那可能说买就买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要掂量一下了。
1: 对，
0: 所以说昨天那个热搜的标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账了。你别说年轻人的，我中年人我也不买账了。
1: 我们以前还可以说，哎呀，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哎呀，可舍得花钱了，因为没有什么家庭的负担，你就当月花当月光。但是现在呢，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可能说，哎呀，我得攒一点，我不能什么都花。但分现在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也不这么干了。
0: 但我跟你说，现在关于昨天不是聊到一个话题，说孩子东西挺贵的吗？昨天我了解到了一个市场行情价。
1: 你说，
0: 就是给孩子比如说拍那个就家庭照，就是他上门来拍，或者你去影楼来拍，
1: 很贵。
0: 就是他的引流价格挺便宜的，68块钱。
1: 说是这么说，
0: 就是
1: 你到了现场一定会加价。
0: 现场你可以不加，就是因为他选片就5张。如果你超过了这5张，那么每一张的价格大约是90多块钱。但是呢，你说你一张选90多，那不就很贵了吗？没关系，我们有套餐服务，上来直接给我介绍一个6999。
1: 6999。
0: 哎，就是7000嘛。这个套餐。
1: 你要699，我还能考虑一下。你6999，开什么玩笑？
0: 然后呢？这位女士，您觉得6999价格相对来讲？
1: 你刚刚说68是什么意思？
0: 68就是引流嘛，就是5张照片。
1: 啊，那可以啊。那68你来啊。
0: 但对，来了。发现你可能这5张照片选不出，就是已经选超了，选冒了。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一般不会选那么多。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这次不是带孩子去那个洛阳门口拍那个小孩的那个唐装照吗？
0: 对对，类似了，是不是？
1: 对，他也是说，就那个人给你拍，他那个当地很便宜，就是现场给你拍，因为妆造不算啊，妆造是另外的钱，然后只是给你拍这个的话，拍2张精修的是50块钱，然后剩下8张你可以都带给你，没有精修。然后我们到了那个现场选片的时候，他每一张都给你处理得很好看。然后他说，哎呀，好不容易来一趟，哪来的呀，就给你开始给你引导，说你哪来的，我说福建来的。那来这么远不容易一下怎么样，我说就这2张。他没见我这么果断的家长，因为好多的家长也好或大人，他们会很纠结，呀，都很好看，都想，尤其是对孩子嘛，你对孩子的爱你都想要。我说就2张。就这俩。
0: 妈妈这手里就够2张的钱。
1: 然后孩子还说，妈妈那花儿也很好。我说

0: 那画的他也给你，只不过没给你修，回去妈妈给你修。
1: 后来呢，我一师妹说，699的价格有点偏贵了。
0: 那太贵了。
1: 没关系，这位女士，我们有4999的价格，您看一下。
0: 哎，我突然想到了，在10年前就给我们家孩子当时拍那个一周岁或什么的，好像也花了个7-8百。
1: 啊，
0: 哎，不是899还是1299，就是连拍2年嘛。
1: 嗯，
0: 第一年好像是899，然后等到3岁的时候还拍了一个1299，然后你看到现在都一直没拍吗？
1: 啊，这么回啊，那类似吧。其实现在这个应该算是这个流，就是这个套餐的模式一样。你那个就是给你拆分一年一年这样。我这个后来我选的是3999，3999的价格呢就是连拍2年。明年和后年还有一次机会，
0: 哦，那你一定要忍住，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说
1: 会选帽是吧？
0: 对对对，但这个好的拍照，为什么说咱们一定要果断的？你选两张就可以。但是如果有的说真的很好，那你不用加多呗，你再加2张呗，你变成4张或5张呗，谁让你一下加10张吗？
1: 我加了20多张。
0: 哎，当然对于这个拍照呢，除了这个孩子拍照，咱们说每年希望给孩子从什么刚出生到最后他将来在看的时候有一定的回忆。那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那可能对于很多大人觉得，哎呀，都中年了还拍什么拍呀？但你要这么想，我今年40，我再不拍，我明年41、42、43，我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交接期间的美好美好。
1: 挺好，把这个份美好记录下来。那我们刚好是这样说到了拍照的事儿啊，因为我昨天刚好遇到了一个，就是讲到了是给孩子来拍的。那其实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都是一些家长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此刻年龄段是属于30多、20多，还是40多、50多、60多，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对不对？
0: 大家拍照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选择人家机构，你看一下他的成片，啥样的？因为大人跟小孩还不太一样。你大人如果拍，你小孩你比如说穿个什么道具，一看就是艺术照，可能还行。
1: 对，
0: 但现在大人再那么拍呢，你可能自己都看不上眼了。
1: 哦，
0: 审美是在变的。
1: 是的，
0: 我们就说那为什么明星好多那种撕拉片，人家拍的就特别好？但是妆造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我们要与时俱进的去拍照。
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拍照的这个专业名词，应该叫做肖像照。肖像呢和写真有点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包括原来我们说生活照啊等等，它其实分的门类挺的确挺多的。
0: 肖像照它相对自然一点，它不像是一看就是哎呀艺术照，也不是我们自己一看呀手机拍的，它是有区别。而且很多的肖像照，就你看很多明星，他不是愿意拍这种吗？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拍肖像照，它的这个氛围感和高级感、审美是在线的。那我们说很多明星拍的那一种，摄影大师的班底、商业广告，那基本上不是6999的问题，是6999999，可能得6位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差不多。
0: 明星好多跟拍嘛，你跟拍有的时候得5位数，那我们普通人，你说谁能干得起，
1: 或者说请得起人家，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们给明星跟拍那个团队，因为好几组人马，那刚好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来到咱们福州，给我们福州的朋友来进行这个拍摄。
0: 他之前已经来过一趟了，后来觉得这个很多在福州的朋友，我们上次不是招募一轮吗？
1: 对，
0: 效果挺好的。然后他们这次又准备在我们这个福州呢找一个地儿，就是先租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再来一波愿意去拍照的朋友，他也不光只来福州，你比如说像北京、南京、上海，他们也都是就是有很多组，就是属于全国的一个巡拍。
1: 那大家可以现在呢回复一下这个福利两个字，对不？回复拍照两个字啊，
0: 对对对，
1: 回复拍照。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次妆造加2张的精修成片。售卖价格呢是399。然后呢，现在有马上快到中秋了嘛，有一个福利，就是再减100块钱，您付款价只要299。
0: 就是大家也许在其他平台能够看到这个肖像节的活动价，他们都是399，但是因为跟媒体合作，那我们如果你跟外面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所以在我们这儿是可以减100块钱，相当于299，是2次妆造，相当于起码最少咱们出2个精修的成品。
1: 没错，而且呢，前30位添加我们肖像顾问的朋友们，您还可以能够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其实这个如果要是这是30名之前才有的这样一个福利嘛，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拍照。
0: 就是回复拍照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还有亮亮和熊亮，我们三个人提前体验的这个成品。因为很多人说，那这个是什么风格呀？你回复拍照，它不光是给我们福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拍，它还有给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等等，这些同行们也都拍了。那我们福州的朋友回复拍照，能看到的

0: 是咱本地的主持人就是我熊亮和亮亮我们三个人的拍出来的成品，就是我在没去之前吧心理预期本来没有那么高，拍完之后我现在逢谁都推荐，因为我觉得我拍的那些张是我近十年来拍到的最好看的人生照片。
1: 嗯，看拍完以后就觉得自己自信了。
0: 对，就是原来你觉得说啊，我都四十了，我能拍成啥样？哎，还真不错，
1: 还像二十一样。
0: 就是它没有那种过度的磨皮，就好多的照片它不修，我觉得不修挺好，因为你修和不修好像差别不大。而且我比较喜欢自然的感觉，就即便我有法令纹有纹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正常啊。你四十岁的人啥也没有，那不也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能够给你还原你的自然的美，它不像有一些婚纱照拍完了 P 完了之后都不是你了。不是那种的，它是能够专门你自己的气质或者说我的性格特点它可能都能拍得出来。
1: 那另外一个呢，这299当中还包含了两次妆造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这里面没有隐形消费，也就是说呢还会赠送一次色彩的诊断服务。
0: 对、嗯、
1: 比如说根据你服装的选择，你的肤色，你的状态、
0: 嗯、
1: 气质等等，它给你来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回复一下这个 拍照。
0: 因为我们上次招募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去拍、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朱小姐当时还给我们留言反馈，他觉得挺好的，因为到现场没有就是在给你隐形消费。那如果他当然也会跟你说，你除了这两张，如果其他张也想精，你不精修就不用花这个钱、
1: 嗯、
0: 他没有说那种过度的推销，只跟你提一下，你想你就办，不想人家不会多说一句废话。
1: 是的，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拍照、嗯、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0: 对，
1: 很多人其实除了如果你说对于肖像照没有什么大概的概念啊，您、
0: 嗯、
1: 现在回翻拍照以后呢，能看到这个我们三位主持人、嗯、他们拍的这种风格和他们的类似。
0: 对，
1: 然后呢哎，上次你们是在这个办公室来拍的？
0: 我们在办公室拍的，就在我们全媒体直播间
1: 就是随便找了一个角落、
0: 哦、对，
1: 他能给你搭一个灯光和影棚的，
0: 因为他主要是关注在你本人，他并不是看你的背景。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和亮亮是属于不太会拍照的人，熊亮是很会拍。那我们两个到现场说啊，手往哪儿放，眼睛往哪儿放不知道，然后呢那个就是摄影师非常耐心，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左手你放在哪儿，右手放在哪儿，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哎，就看这个地方，对，然后你想一想你的什么，然后你的嘴角，他会给你把这个戏讲得非常明白，就是你觉得哎，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动，你站在那儿，他给你告诉你手怎么弄，这方面怎么弄。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摄影师，好的摄影师的手里，你拍出来的都是会拍照的人。
1: 嗯，是的，既然都已经大家觉得说这个想给自己留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录吧，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拍照、
0: 嗯、
1: 上面首先添加回翻拍照以后不是直接购买哈、
0: 嗯、
1: 是要联系我们那个拍照的这个客服，
0: 你们好联系时间，
1: 对，预约
0: 时间有空，然后在哪个地方。然后对于这个拍照呢，因为当时我们除了听友区外，我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周周不也是自己买了然后自己去吗、
1: 嗯、
0: 他说一方面咱也感受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就说的那么好，因为我们主持人拍的还挺好的，然后他自己也不能叫卧底吧，他就没有告诉人家对方的身份就过去拍了，就是挺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说这次我们
1: 还把人名给报出来了、哎、你这个人
0: 哎，人家说的是好话为什么不能报呢、
1: 嗯、
0: 周周回来就说哎，我去的时候没告诉他我们是就是876的工作人员，他就去拍了，就当车友一样去拍了，拍完之后他觉得是挺好的，没有隐形消费，然后呢工作就是人家的态度特别好，然后他拍的我就说拍的特别像王祖贤嘛，拍的挺好看的，然后他拍完之后他就说哎，这个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很多的同事去尝试完之后，因为我知道的我们有五名同事去尝试了，尝试完之后呢就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体验完再去给大家推荐，我觉得我更有底气，因为我觉得好的推荐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那现在呢除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价格上的这个福利以外呢、
0: 嗯、
1: 前30位不是说赠送那个精致的摆台嘛、
0: 嗯、
1: 其实还没完，因为马上快到中秋了，那你像我们有很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中秋的好礼、
0: 嗯、
1: 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呢，前100个名额都有机会来进行抽奖、
0: 这个是属于福州广电优选上面这个商城，如果大家有下单的话，因为有很多的美妆啊、
1: 嗯、
0: 而且这周还有一双鞋的推荐、
1: 嗯、
0: 那这个下单可能有很多的抽奖的机会，
1: 抽到哪个算哪个、
0: 哎、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大家有朋友说这299就怕到现场忍不住多选，我跟你说，你如果说目的明确像我一样，你带孩子他哪怕那十张都好看、
1: 嗯、
0: 你就选两张，我就要这两张，
1: 哎，对对对，就是你提前你
0: 坚定
1: 提前你自己有做这方面的判断、
0: 嗯、
1: 你选两张就可以了、
0: 嗯、而且就即便你说哎呀我这次我就不想要，因为有些朋友他不是像我这种就只想拍两张，因为有些人说那我五六年没拍了，我这次就想拍个十张二十张的，
1: 嗯嗯，
0: 你可以跟对方商量啊，
1: 啊，
0: 就人家比如说一张加多少钱，你说我这都团购，你好好说呗。
1: 哎，我昨天

0: 天天也跟人商量，之后多送我五张。
1: 对对对对，就好多时候多说一点、啊嗯、
0: 但因为我昨天不是拍的那个，不是我们这个肖像照哈，所以是这不是一个价位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
1: 嗯、
0: 看一下我们那个肖像照这个福利什么，嗯、因为它只给成年人拍，
1: 我跟你说，对这个299的两张就不能去跟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儿童的去比，为什么？
0: 嗯。
1: 你可以对标一下，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品牌，在全国都有，福州也有的那一家，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个动物的那一家。
0: 嗯。嗯
1: 你去看一下他们家的两张照是多少钱、
0: 嗯、
1: 我就在2023年我去拍了两张，他原来是699，然后还是什么团各种的给我599、嗯、599那两张几十两张、
0: 哦、
1: 就是还是在23年我当时拍的、
0: 嗯、
1: 就是那一家啊、就大家能想到的那一家。那你想，我们这个299也是两张，就是你应该是对比是这个，他俩是同级别的。
0: 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说就是关于拍照哈，你原来我在就是这个外地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咱福州还没有一家门店，那、嗯、现在福州有一个，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去年前年刚来了一家，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拍
1: 那个一寸照也好贵呀、啊，也好几百块钱、啊。
0: 我那400多的一寸照，就一张400多，
1: 真的是。
0: 但是的确用了差不多10来年了。
1: 啊，现在就不能再用了，再用说这是谁呀、啊？
0: 谁说不能用了，照样能用、
1: 哦、还能用呢，
0: 还可以啊。
1: 啊，一看跟那个应届生一样。
0: 我当时呢还选择了一张，
1: 当时就是应届生、
0: 哎、当时也选择了一张，那叫写真照，那不叫艺术照、
1: 嗯、
0: 叫写真照。然后呢、嗯、当时他们给我发衣服来穿，
1: 嗯，
0: 就是穿他们的衣服在他们的背景。
1: 这个你是可以自己带衣服也可以选，他也有。
0: 嗯，
1: 你像我拍的，大家回复完拍照不是有我拍的那三张吗？那三张都是我自己的衣服，他也有给我，但是我说先以我的为主都行、
0: 嗯、
1: 但在我看来衣服不是什么特别主要的，主要是在那个妆造、
0: 哦、
1: 妆造和你摄影师对你神态的调动
0: 还有技术上。
1: 对，他妆造我为什么会特别推荐，我觉得 那个化妆师啊是挺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根据，就比如说大家看我和亮亮，我们就不同的妆容，不是说风格不一样，因为我们俩五官不一样，他会根据你五官给你扬长避短。
0: 嗯，
1: 所以他化完妆我觉得，诶，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化比本人好看的妆容了。
0: 嗯，挺好的，大家有需要的话您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说完了拍照的事，我们来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件事 也挺让大家有部分的小区的这个业主现在挺郁闷的。
1: 啊，你说
0: 这事呢发生在咱们福建、
1: 啊、
0: 外地哈、啊、不是在福州、
1: 嗯、
0: 是福建南平。
1: 嗯，
0: 南平呢有一些业主爆料说，他们小区有615户的业主投票以后决定、嗯、说物业直接发了个通知，
1: 嗯，
0: 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到地库来停车。
1: 不是你等一下，禁止什么车？
0: 新能源汽车。
1: 哎，那如果小区地下的停车场我买了停车位，
0: 嗯，
1: 那我新能源车换，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换也算是一个趋势嘛。
0: 是的，
1: 你不让我开进去，
0: 对不起，您不符合我们。
1: 那我当时20万买的车位，你把钱退给我呀。
0: 对不起，我们不负责退钱。
1: 那不是你们有什么，就是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吧？说进这个新能源车进地库吧。
0: 我们是经过业主投票以后来决定的。
1: 那这个有这个，你们有这个方面的执法权吗？你没有说谁就。
0: 我们是业主自己，就是大家讨论以后决定的。
1: 那这个首先啊，新能源车是不是国家认证的合法合规的车辆，合格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这样一刀切的禁令是不是侵犯到了部分业主合法停车的使用权？
0: 哎，你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这样的规定，说不让新能源汽车进车库吗？
1: 怕爆炸。哎，不是，
0: 哎，说对了，
1: 看点，就是我原来也听到过有些人说这个类似于这样的，我想说咱能不能就是多了解一些新闻，
0: 其实
1: 多看一些。
0: 这个小区的业委会经过投票完以后、嗯、为什么会禁止呢？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嗯、担心新能源汽车爆炸。
1: 不是，那你这样，你油车如果一旦燃烧一旦撞击，它不也一样爆炸吗？
0: 他说呢，他们小区是属于老小区、嗯、那么对于这个安全防范方面哈、嗯、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些。
1: 不是、那你们老小区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比如说消防咱们给它达标吗？首先
0: 没钱
1: 啊，就能禁止，绝对不能改善，是吗？
0: 哎，改善的话得需要钱。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人家对于有一些侵犯业主权利的这个业主们、嗯、人家也提出来了。
1: 这首先你物业这样的规定它就不合法。
0: 就是你可以说，那你觉得担心新能源汽车爆炸、嗯、那你就增加你的消防设施、
1: 嗯啊、对对 对,
0: 对，你把这个场地、变得合规一点，
1: 嗯，
0: 那不就是说涉及到有钱的问题，改造的问题吗？
1: 全国没有听说谁的车库把新能源车禁止的呀，也没有一起就没有这个出现，
0: 没听说过，
1: 对呀，
0: 所以他上新闻了嘛？
1: 啊，先，
0: 对吧？然后呢，他不是对某一个车型这个拉黑，他是把这一类车给你拉黑了。
1: 那这未来，你像如果说你到了海南，他可能在多少年以后，你油车都不能上岛。 我怎么听？按你这个思路。

0: 的话，是不是？你这个小区的，首先啊，咱说这个，无论是物业也好，你就不应该组织这样的一个投票。
1: 嗯，
0: 你这个物业，你首先你这个能不能先学点法？
1: 这种行为啊，其实你
0: 不合法，
1: 对，的确不是、不是很合理合法的。
0: 对对对，
1: 你想新能源汽车，首先第一个，人家都是经过国家的这个这个出厂的认证的，
0: 合格的，
1: 人都是能够放在市场上检验和售卖的，怎么到你们小区就变成了一个？
0: 危险爆炸易燃物呢、
1: 哎？危险品了呢？
0: 你这么说的话，那油车也会啊。这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个是不是
1: 是吧？
0: 有点太因噎废食了。
1: 那电动车、嗯，那你这样的话，那电动车这个曾经也发生过一些爆炸的事故啊，
0: 嗯、
1: 对不对？那不得要规范起来吗？你充电呢，或者停放，这不有要求的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方式对于这个小区，
0: 嗯、
1: 可能我觉得一些业主，
0: 咱说老小区，咱思想也不能这么陈旧啊，
1: 老脑筋，
0: 不能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当然，这个通过律师的解读以及部分的新能源车主的报警，可能这个在逐渐的调整当中。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出行的，东三环、西三环都算是一个正常的通行速度。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是从岳峰高架一路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辆比较拥挤。北二环总体来说还行，但是在龙耀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这个地方会稍显拥挤。西二环是陆庄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工业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工业高架桥上目前是20公里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辆会比较拥挤。公交大桥我们也能看到，有的就是大桥从桥的后半段开始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走走停停，车速在20左右。在下桥的地方大家也控制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几座公交大桥桥面上还可以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目前是从工业路口一直到西二环路口都是满满当当的排满了车，那很多在教院附中接送孩子的车辆啊，大家也注意一下文明礼让。那还有就是在西二环路口这个地方看似好像这个队伍排得很远，但是它路口大，这个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四路，五四路在东街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感觉也是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有一些学校门口目前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各位要注意礼让行人。有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

0: 汤鱼，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希林娜依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7: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6: 最近呢，央视曝光了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这个水质检测企业造假的问题。
7: 啥玩意儿
6: 啊？造假，而且是水质企业造假。
7: 就是不合格的说成合格啊。
6: 哎，对，它是主要针对一些周边村落，布设了一些地下水井的监测，那定期开展一下地下水的跟踪，那么结果呢，就发现怎么都是一些数据相对来讲比较漂亮的、好看的，那实际上呢，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些不真实的问题。那随后呢，这个记者经过一系列的暗访啊，就是我就说最近央视就是。在走暗访的这条路上啊，就是报道了很多的一些新闻事件。那通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吧。就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的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7: 有的时候你跟到这个生态环境或者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你这个属于谋财害命啊，打个引号啊。
6: 还有一件事啊，昨天也是央视曝光出来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就是你也是爱美的一位女人。
7: 你也是。
6: 我不爱
7: 你爱美的男士。
6: 你会平时会打一些什么抗衰针吗？
7: 我没有钱呢。不是那个，我就是没有去，我目前还没有走到医美这条路线上。
6: 或者以后也许可能会有，是吧？
7: 可能这个刚开始变成一个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想要的程度可能。
6: 最近呢，央视曝光的什么事呢？就是所谓的这些抗衰针呢，实际上一个是它的这个资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药品来源的问题。就是最近的一名女子通过静脉这个注射接受了名为叫什么 NAD 加抗衰营养针这种针剂，20分钟以后出现了像心慌、胸闷和双臂血管

0: 灼烧感，再加上有头痛、失眠等等，经过诊断，就是和他输入的这叫 NAD 这个一些包括化学物质有关。
1: 这可能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打针类的，我会本身就害怕。那你如果说是通过就是去美容院保养这种，做个什么面膜啊，明天给你拿什么给你稍微的推一下、按摩一下，这种我是喜欢的。但是你说这个打针呢、啊，通过各种仪器改变呢、啊，或者说就更严重的去什么，那我可能不会接受。
0: 那央视曝光了这个新闻的最后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商家炒作了抗衰的概念，实则是断章取义。因为目前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所以很多商家打着这我们这个针的是抗衰老的，实际上打的都有一些是不符合规定的成分的一些药品。
1: 或者说如果有一些基础性病的朋友，咱们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承受的情况。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某一些比如说做过度医美的一些名人，他们的后续几年的一些那个脸部的一些反噬，看完之后呢，其实自然的老去，那谁都有那一步嘛，是不是？自然的不是更加的，就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看很多 AI 的那个剧呢？就是好多 AI 的那个剧的人的那个表情非常的狰狞，你发现没？他说什么，他那个嘴啊脸就感觉这个人很怪异、很狰狞。那如果说有一些过度医美的朋友啊，但是适当的可能没问题，就有一些或者说上瘾的，这个到了一定时间之后，他或者说你的这个可能打进去的这个药材不太合规啊，或各方面，他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一个面部的走势，这个就挺恐怖的。
0: 刚才说到的是关于打这个抗衰针的问题，那其实对于一些男性的朋友来说，平时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应酬的场合，然后呢有的是自己可能会买一些类似像什么解酒的一些小药丸，或者说一些什么护肝片，或者家里有这个爱人啊给买一些类似于护肝啊、解酒的一些这是保健品吧。
1: 有用吗？
0: 但是尤其在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的时候，可能就是家庭聚会呀，或者平时的宴请啊，增加了。有一些消费者真的会选择一些所谓的解酒产品。那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呢，通过这个调研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所谓解酒药的名义在销售，说能够快速解酒。
1: 但实际上呢我想知道它能快速解酒，但是它对身体有伤害吗？
0: 咱们说一说哈。首先呢，记者也买了一些产品，然后呢发现这个下面写的叫什么什么一些名字很玄乎的东西，
1: 记不住
0: 啊。后来经过查询和了解，就是通过我们国标25154等等一些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查询，发现它这个属于叫运动营养食品。运动营养食品呢，就是满足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啊，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就属于加工的食品类型。
1: 那可能经常运动的人，他的代谢会比不运动的人要好一些。
0: 是的，那怎么你就变成了摇身一变给解酒人士使用的吃的这些东西了呢？
1: 这能不能达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呀？
0: 那可能有点难。
1: 快速代谢，喝酒无忧。
0: 后来经过发现，这些东西里面其实就是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只不过呢，它特别适合于像中长跑、慢跑、快走这种运动类的营养食品。
1: 明白了，就是它没有什么坏处，但也绝对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0: 对，就是怎么莫名其妙就和解酒挂成钩了。
1: 那为什么呢？
0: 就是产品的宣传包装啊，对吧？有一些这商家就因为你说我卖维生素 B1 B2 和我给你卖解酒，你觉得你更想买哪一个？你肯定会觉得后者。
1: 对，
0: 它实际情况，
1: 而且你维生素 B1 B2 你也卖不了多少价钱，但如果跟你说呀，我这个东西你吃完了千杯不醉，那可能卖到很高的一个价位。
0: 甚至你有一些这产品还是那个叫糖果鸦片，
1: 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这不是？
0: 对呀，这根本就连药品都不是了。
1: 对呀，
0: 是吧？所以法律业界人认为说，这么修复肝细胞的属于医疗的相关描述，那什么千杯不醉呀，这属于绝对化的用语。食品啊是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的。变相暗示同样可以认定为虚假宣传。这是赤裸裸的虚假了，这都是维生素 B1 B2 还能够搞出了一个什么解酒的用药品的这种效果出来呀。
1: 没错，咱们就少喝酒吧。
0: 好，从源头上。
1: 对，从源头上，因为它没有任何好处啊。它除了可能让你心情喝完了愉悦之外，它真的没有任何好处。那当然有一些我们说需要情绪助兴的场合小酌。不要进行一个大醉，那样特别伤身体。而且呢，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说，其实女性饮酒比男性的伤害更大啊。

0: 不喝，
1: 挺好啊。啊，这个有的时候
0: 现在咖啡里还给你放酒精呢。
1: 哎，那都微乎其微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当下都知道清醒的时候都说不喝少喝，哎，但是有的时候到那个
0: 高兴
1: 的劲上了，或者说
0: 愁啊，
1: 我跟你说，其实每一个喝醉了的人，第二天他一定身体是难受的，
0: 那对。
1: 对吧？你头疼啊，什么身体浑身乏力啊，
0: 嘴巴干呢？对对对，
1: 后悔，哎，昨天不应该喝。
0: 但他有一些人，他的确在喝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很开心的状态。
1: 嗯，所以说就是小酌怡情。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是那种酗酒，那其实不仅是伤身了，
0: 对，
1: 伤神又伤身。
0: 没错
1: 啊，也希望大家平时要健康起来。
0: 你说到一些健康的，刚才说的都是不合规的，有没有一些就真的让普通人能够吸取教训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新闻？
1: 合规的
0: 啊，合规的，
1: 合规的也有。有的时候咱买东西的时候，不就是喜欢看一些配料表，看一些合规的，
0: 哎，你要
1: 干净的配料表吗？
0: 那倒是。最近呢，你像福州也有这家零食店，就是赵一鸣
1: 啊，
0: 包括好想来等等，这算是一个头部量贩的零食品牌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最近它陷入到一个什么争议呢？缺斤短两。就是之前比如说河北有顾客买四块牛肉干，在店里称重是64块钱，
1: 嗯，
0: 再称呢就是17块钱，
1: 哦，
0: 这差的有点大呀，
1: 嗯，
0: 然后呢不只是这一个城市，其他的城市包括包头市市场监管局也是盯紧了好想来和赵一鸣等等一些零食的门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些这种就是他们计量的专项的整治，就是对所谓的缺斤短两违法的行为进行重拳的亮剑。
1: 嗯，
0: 你像山西啊，目前也在开展一个集中的专项检查，也是聚焦一些零食的连锁店，他们就是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的这个秤，我到你店里面就针对你的秤来，咱们看看有没有区别。
1: 嗯，
0: 就希望个别的门店这种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秤具有管理不规范的，或者说你这个方面不太就是跟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称起来不太一样的，要进行一个督促和整改。
1: 是的，那这个新闻曝光以后呢，那像这个赵一鸣方面哈，就是在昨天的时候紧急进行了一个回应，
0: 嗯，
1: 说即日起门店每一次称错将赔10倍差价，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赵一鸣他的隶属的集团叫明明很忙集团，
0: 嗯，
1: 明明很忙呢，他有两个品牌，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赵一鸣，还有一个是零食很忙，所以这是两个品牌。那目前呢，因为就是关于什么好想来呀、赵一鸣啊，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陷入到了争议，所以导致全国很多地方，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查调查和了解，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成立了专项整治的一个行动。
0: 对，
1: 其实就是保障我们消费者一个合法的权益。
0: 嗯，
1: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从业人员啊，这个一个是合规意识的这个规范，
0: 嗯，
1: 第二个服务流程要妥善处理，第三个就是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举措，也希望以后咱们买一些，尤其去一些零食店，不仅是这两个品牌，包括其他一些称重类的，
0: 对，
1: 也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0: 对，陈凯就说了，之前说到咖啡放酒精的，说到这喝酒的问题嘛，
1: 嗯，
0: 他说之前不是瑞幸有一款那个茅台拿铁嘛，
1: 嗯，
0: 他现在也有一些店有一些特调，他不是有特调的两种嘛，然后你如果想加酒精的话，你得到门店让他觉得你是成年人才给你加那一点酒精
1: 啊。
0: 怎么说呢，就是偏甜。当然这个好多就是就为什么好多人愿意说去现在好多咖啡店和那个酒吧呀，算是一个早上白天给你做咖啡，晚上给你做一些特调酒，
1: 嗯，
0: 它很多是鸡尾酒，就当饮料喝了，嗯，不要小看那点酒精，喝完之后它也晕乎。
1: 尤其空腹
0: 啊，不能喝完开车啊，一点酒精都不行啊。
1: 刚才说到了零食的事儿，我们来接下来说一说孩子名字的问题啊。
0: 哎呀，
1: 就是因为
0: 孩子说没有一天不提到我，
1: 因为九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升入到小学一年级了，
0: 嗯，
1: 然后呢幼儿园的这个包括一些小班开始也面对这个更小的小朋友来招生，
0: 嗯，
1: 老师拿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发现，哎，名字和前两年的名字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0: 哎呀，原来不是各种什么我们家子涵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家子轩，
1: 对，
0: 现在的名字不叫这种就充满古风雅韵的名字了吗？
1: 现在有变化了，
0: 不叫一诺了，不叫子涵了。那现在是
1: 比如说2020年出生以这批的孩子们，就是
0: 什么的名字比较多，
1: 20后正式迈入小学，老师看了一下名单
0: 啊，
1: 比如说
0: 不会念呢，有好多字看起来怎么这么难写，
1: 都很古风啊，
0: 对，
1: 都是原来你说的什么子轩子涵生的，那都是比较文艺的，

0: 名字，那现在是古风的名字特别扎堆。
1: 你举个例子，
0: 浩洵，
1: 哪两个字啊？
0: 浩就是白告
1: 啊，浩啊，
0: 洵是荀子的荀
1: 啊，
0: 浩洵
1: 洗浴那个洵，
0: 然后、
1: 不太好写呀。
0: 第二个呢叫锦溪、
1: 那个最就是写字特别麻烦那个锦吗？
0: 哎，王字旁那个锦
1: 啊，
0: 溪就是王熙凤那个溪，
1: 锦、都不好写呀、这个笔画这么多，孩子们答题卡写、
0: 还有更难的呢，
1: 选择题都做两道了。
0: 你听听、你听听咱家孩子、叫溪序，
1: 你看你读的都怎么哪两个字唏嘘、太唏嘘了我。
0: 不是唏嘘、嘉序啊。
1: 哎
0: 啊嘉序啊。嘉、是嘉奖的嘉。序呢是旭日升起来那个序。
1: 和煦的煦
0: 啊，
1: 这的确啊，我知道了。怎么说呢？只能说，当然这个是只是说，就是它采用的是河南郑州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的名单当中，然后发现了这些名儿。
0: 那咱们看看南京
1: 南京
0: 的孩子们的名字起的也很有古风古韵呢、比如说《楚辞》当中有经常会用到一个字叫溪。路漫漫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那个兮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叫成兮、有的孩子叫云兮、
1: 我认识一个云兮的朋友小朋友、
0: 包括暮雪、包括墨尘
1: 也挺好，因为都是中国古风的感觉，古风雅韵嘛、
0: 桃花源记，
1: 对，就特别符合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这也挺好
0: 挺好挺好的、
1: 但是就 别起那些太难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咱大人看那些你 就不知道该怎么念的、那对于老师上课点名名儿，老师一般他也不想露怯呀，不认识这个字儿，他肯定不提问你们家孩子了。
0: 他以后提前查一下，
1: 回家查一下，第二天再提问你们家孩子。
0: 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呢，采用诗词典故命名的新生儿占比达到了38.7%。
1: 哦，就是你们家小孩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呀？我们家小孩是《楚辞》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感叹词“兮”。那你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阡陌，《桃花源记》。阡陌交通嘛，是不是？哎呀，那你们家孩子呢？对，这咱们可以倒是有一些这个古风文化。
0: 对，这是这你看每个这个这是20后哈，20后的孩子们，他们可是往这个方向名字来走。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前些年说的就是什么子轩呢、子涵呢，那现在他可能逐渐的变为什么浩洵呢、君熙呀、成熙呀、就是也是古风派的，
0: 是，
1: 但是会更加越来越考古和越来越难的古风派了。
0: 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名字要好听啊，有一些寓意，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名字的一个向往。
1: 对，
0: 同时呢也别太难写，要不然一年级你说学写字汉字笔画其实挺难的。
1: 就是起名字这个事儿呢，除了咱说得有文化内涵以外啊，咱也兼顾一点咱们自己的专属性。
0: 是的
1: 不然别人一看这名字不好念呢。
0: 这位陈叔叔过来说呀，说还有孩子名叫程西。小朋友一会儿想来打你，我跟你说，小朋友去打你了。
1: 程思怡美事。
0: 然后呢，他说《甄嬛传》里有一个角色叫锦溪姑姑。
1: 对。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些给小孩会取四个字儿的，是不是？但四个字儿有的时候他你通顺一点，尽量。
0: 是。
1: 因为我听到好多，他就听起来很不通顺。
0: 大部分
1: 硬气。
0: 其实之前不是有个调查吗？就是原来可能那个我们家里的长辈啊，原来有给孩子或者是自己起名叫两个字的，慢慢现在去。三个字的，
1: 对，
0: 对吧？三个字现在目前仍然是大多数，
1: 真的是大多数。我那天看了一下，我们家小孩那班里50几个孩子，叫两个字的名字就几个，剩下全是三个字的，还有四个字的。有四个字的
0: 挺好就是反正就是各美其美
1: 对，因为这个有很多孩子长大了，他有的说这个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名字，他可能也会后来自己去改，但是改名字他你在写任何档案的时候不有个曾用名吗？
0: 对，
1: 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提这个，或者说大家觉得这玩意儿也麻烦，所以就是家长，
0: 所以改名要趁早在上学之前就是档案搞出来之前你先给他，
1: 或者咱们小学把它改了，上初中咱们是不是，但咱们尽量就是在取的时候咱一锤子买卖一下咱给它取好
0: 虽然关于这个就是户籍部门啊，人家说允许有一些是可以来更
1: 名改名，对，
0: 但是怎么说呢，咱们为了就是也不要，因为的确后面你涉及到一些孩子入学就学的档案的问题，名字如果
1: 不一样啊，尤其是你身份证已经登记好了的，你再改就有点麻烦。
0: 是，
1: 那你看好多的明星原来叫这，后来改，后来大家也
0: 那人是艺名，
1: 有的是艺名，有的也会把自己的真名给改了。
0: 是的，所以名字这事儿呢，就是其实真的是能够就是我们可以从里面能发现很多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故事。
1: 你有没有觉得说咱们同事谁的名字，你觉得呀这名字好好听啊？
0: 王一涵的。

0: 名字啊。
1: 我可谢谢你啊，我不会说你啊。我觉得宋，
0: 你说不说我朴月峰都很好听啊？怎么啊？你说就好听，你不说就不好听了？
1: 好听，老好听了，一听就韩国人，不是那个朝鲜族风味啊？
0: 你咋知道呢？很多人都这么问的，
1: 是不是？因为首先这个姓就很那个，就是很偏那个，就是感觉很像朝鲜族嘛。然后包括我就你要说咱们八七六的好多就是人的名字吧，我就说宋晨的名字其实很好听，好听好记。是不是？
0: 他是宋晨两个字，
1: 对，好听啊。嗯，姓宋，然后叫宋晨，是不是挺好听的？你看我给他宣传的，替我班啊。
0: 你都没有假期了，替什么班替班？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其实有一些人的名字，你觉得哇，这名字好好听。
0: 是，其实包括你看，原来你说咱们的户籍名字自己咱决定不了，都是长辈给起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的微信名、QQ 名啊、社交媒体账号名，那都是你自己可以赋予的。
1: 那倒是，但好多你社交媒体账号的名，好多人起的那不是名。就有的人说
0: 一句话
1: 啊，对，一句话，
0: 对，是一句话，
1: 或者大家都一样叫某某，
0: 啊，啥玩意儿？啥玩意儿？
1: 某某嘛，是不是？
0: 不知道啥玩意儿
1: ？MOMO 嘛，很多人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大家同一个团体就叫某某，
0: 默默嘛。
1: 然后或者有些人就像刚才说一句话，什么买到起飞，什么赶紧收手，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更长
0: 哦。
1: 就是你觉得这个名它不适合，它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名。但如果你看这个微信，你看我们的很多听友，他很多就是自己的本名，
0: 是挺好的。哎，之前这个你看我们这个 Ellipse， 原来咱俩聊过一个新闻，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什么今年啊？有说过如果孩子起个名特别长，那个什么什么大地那个。是吧？
1: 啊，要登基了。
0: 是，感觉家里有这个产业要继承一样。所以就起名字，千万也是不是虽然不是儿戏吧，但是也不能出笑话啊。
1: 而且也很难啊，就我们好像总是在开玩笑说，哎呀，这名字很好取。然后等到你们家孩子真的要取名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当年满月才把名字取了。
0: 啊，那是有点久了。
1: 因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说就叫黄飞鸿。咱们就蹭一下嘛。但是老人不同意啊。家里老人会觉得一个女孩叫什么黄飞鸿、
0: 啊、那你后来呢就是有个翻字典啊，
1: 没翻字典，就把她这个英文名中译过来了、
0: 哎、
1: 类似于像什么露丝这个的就中译过来了、
0: 哦哦、也挺好
1: 啊。对对对，
0: 你一个名用
1: 一点也不古风啊，
0: 一个名顶俩用、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名都能用上，
1: 英文名这也中文名叫小沈阳，因为叫小沈阳是这样。对对对，
0: 挺好，有意思啊。
1: 所以就是往往说就我自己的名字我其实也不是很满意的，我一直都想改，但后来就拉倒吧，都快退休了有什么好改。
0: 你还有二十年呢。
1: 是不是就觉得说好像对自己的名字也不好，就跟人说完人家问哎哪个意呢，就是你如果说直接就我叫王菲，就类似于这种就好记。
0: 包括其实如果说给孩子取名你觉得没有那么随意哈、你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自己开公司吗、你可以给你们公司取名啊。
1: 咱俩起的不咋地，一嫖集团什么玩意
0: 儿，经常很多人给我们打一嫖集团打错字儿、是不是？
1: 我们俩当时也没多想，就是各自的一个
0: 你看人、我觉得人赵一鸣多好，
1: 人家名叫，那不说理想的，人家车就叫那个。是你将来如果开发研究一个车叫朴，你叫瑞风车还行，朴瑞风的听起来就咱们就不适合就单独起这个名字了。
0: 哪吒是不是、小鹏
1: 啊？对对对
0: 啊，这名起的人他有多响亮。小米，哎，昨天小米手机，各位你看到了吗？
1: 就那个
0: 一万多
1: 啊，我看到有。
0: 他们说、妈呀，小米都一万多了，
1: 怎么弄了？就我们一直以为他还挺贴近我们生活的、结果人家现在也有高端机型啊，
0: 高端啊，
1: 你也可以不用买那么高端的嘛，
0: 因为它是折叠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现在很多哎，就是在九月份不是有很多这个品牌手机慢慢就开始问世了，都是折叠、大部分都是以推出自己家的折叠、作为主打。
1: 我跟你说朋友们，就但凡没有买过折叠的朋友，因为我之前内部用了3年的折叠手机，为什么换呢？当然我的折叠跟他那不一样，我那是上下折叠、就是我觉得它多一步，虽然就是你外面那小屏也能干一些事儿，但是它抠手。你还得打开，就是尤其是你在很忙的时候，你得额外需要把它再打开。就是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体验，因为我最近看有朋友，咱身边有朋友去买那个很大的，就是那种左右折叠的。我感觉他一只手拿不下，就是他每次干嘛一个手不行，他必须得把两个手腾出来打开。我说你看，你就不如我们只有一个手的吗？
0: 因为昨天我看到有一些互联网的博主分析说，说他会取代平板电脑。平板，
1: 对对对，
0: 平板类的，因为它打开之后的确尺寸
1: 就是个 iPad 嘛，
0: 挺大的。
1: 对，这倒都很多有工作需求的人是有好处的。你像现在我们很多同事，他会自己背电脑或者自己用自己的 iPad 来上班，那这个就比较沉。那如果这手机以后能干，那是不是对视力不太好？那么小。
0: 然后呢，现在就有些品牌上还推出了叫扩直板
1: 啊，
0: 你知道什么叫扩直板吗？
1: 不懂。
0: 你的那个手机叫直板，对吧？扩直板就更宽。 就更宽一点，然后呢它的尺寸不用折叠，